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0: 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在我的抖音上为徐州妹子力挽狂澜的主持人苏苏啊。
2: 玩的怎么样？现在
1: 他们不相信
2: 哦，
1: 他们居然用一个词来徐州形容徐州姑娘，
2: 哦，
1: 说徐州姑娘虎
2: 哦，啊，是说属相吗？
1: 啥呀？说徐州姑娘脾气不好，
2: 哦，脾气不好。
1: 哎，
2: 真是挽留
1: 也不能说那么定制。
2: 那个就是力挽狂澜，挽留下来了吗？
1: 我挽留下来了，
2: 挽留下来了。
1: 我说，哦，我就是徐州姑娘的门槛。
2: 哎，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其他都居于我之上。
2: 哦，
1: 你来徐州一定会觉得徐州姑娘特别棒，居然徐州是我们的模特之乡啊！
2: 哦，
1: 他们呢，要个头有个头，要身材有身材，要热情又开朗。
2: 对。这是他为什么是门槛呢？就是你要不进来的话，他就把你绊倒了一会儿哈。哦，应该是他进来了才会绊倒你是吧？
1: 对呀。
2: 来，各位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观看视频直播啊。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徐州美食推荐官苏苏啊。很多的小伙伴在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上来跟我们聊天，大家特别热闹。
2: 哎，
1: 然后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有东南亚的小伙伴，
2: 哎呦喂，
1: 哎，有祖国各地的小伙伴啊。
2: 哎呦喂，
1: 他们呢，有的时候是听了一个小时节目，然后加我关注，我说现在的人都是成熟人，
2: 哎，
1: 他不是进来就是冲动消费，
2: 嗯，
1: 对吧？他进来他先听，
2: 哎，
1: 这个到底符合不符合我的气质啊？
2: 哦，
1: 然后他不，后来我们的小伙伴说不，
2: 嗯，
1: 进了直播间，但凡你犹豫一秒，就对苏苏这个天花板不尊重。
2: 天花板不尊重，行哈。来，今天咱们要说到这个天花板的话呢，我觉得你看每个人的追求啊，都希望在一个行业或者在一件事上能够成为天花板。
1: 像我天花板
2: 啊，哦，对。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如果说钱不是第一目标，那么你现在的追求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咱不考虑这个说那个就是钱的话
1: 啊，
2: 你现在有没有比较想从事的工作？
1: 这不就干着了吗？
2: 就是我再重复一下这个话题啊，就不考虑钱的情况之下，你想从事什么工作？
1: 就是因为不考虑钱，这才是我最大的追求啊。但凡考虑钱，
2: 哦，
1: 咱不就改行了吗？
2: 哦，你可能没听清这问题啊。
1: 怎么回事？
2: 就是不考虑钱的情况之下
1: 啊，
2: 您会最想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您觉得咱工作是来钱还是不来钱呢？
2: 啊，我觉得咱工作挺赚钱的呀。
1: 考不考虑钱，咱不都是这最大的追求吗？
2: 哦，没事，我听说咱领导8点钟听节目。
1: 你想给我挖坑是不是？误了说，
2: 哎，
1: 我身在国外能听到家乡的交通广播，
2: 哦，
1: 欢迎大家收听啊！现在我以前我不会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是哪个广播，因为大家开车首选嘛，徐州交通广播，
2: 嗯，
1: 徐州人出行的第一选择。
2: 嗯，
1: 那现在开抖音了，
2: 哎，
1: 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徐州人都来听到我们的广播了，
2: 哎，
1: 所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 FM 徐州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啊！
2: 对，在外地不知道能不能拧出来吧，
1: 啊，那你们就不拧，直接收听收看就可以了啊。
2: 网络收听啊，或者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
1: 哎，
2: 你的最大追求又是什么？
1: 有人自扰说，
2: 哎，
1: 不考虑钱，
2: 哎，
1: 那谁工作？
2: 哦，不考虑钱那可以不工作，
1: 哎，
2: 对吧？
1: 嗯，
2: 哎，以前觉得这个钱啊，这个什么工作啊什么的
1: 啊，
2: 就是生活呀，有时候我后来就是开始的时候我是那种分得很清的那种，就是比方说我工作时间我会好好的工作，
1: 然后生活就必须要生活。
2: 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吧，我就发现好像这东西完全分不开啊。
1: 哎呦，
2: 完全
1: 以前谁跟我说的
2: 啊？
1: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2: 啊。
1: 现在开始走我老路了啊。
2: 不是走你的老，你们家老路还是你家老路？
1: 我不走那老路
2: 、我的意思哈，就是你忙起来的时候你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什么，这样
1: 就其实它两个它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2: 是吧？
1: 如果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有明显的界限，
2: 哎，
1: 咱说句很多年轻人不爱听且大逆不道的话啊，
2: 你说说看，
1: 那就说明你在工作当中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是属于一个小幼苗
2: 哦，
1: 就是不是属于那种
2: 哦
1: 啊
2: 能 carry 全场的，
1: 哎，
2: 是吧？
1: 嗯，
2: 得 carry 全场了，你会有这种心态，这事
1: 哎
2: 啊。龙粉第三名说，钱
3: 如果不是我的第一目标
1: 啊，
3: 那我的最大追求就是第二目标了呀，
1: 就是钱是吗？
2: 哦，三哥说，如果说钱不是第一目标的话，
1: 嗯，
2: 那我的第二目，我的最大追求就应该是活着。
1: 哦，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说法还不如这个永宁说的呢。他不考虑钱，他应该在猫咖工作，因为觉得那是个很幸福的
2: 哦，
1: 哎，
2: 撸猫的地方。
1: 沃勒说
2: 很治愈。
1: 各位小伙伴，
2: 哎，
1: 我现在徐州市赤道几内亚巴塔啊，巴塔区听徐州交通广播。
2: 哦，到在什么赤内几道？
1: 赤道几内亚。
2: 哦哦哦，赤内啊，赤道几内亚。
1: 巴塔区。
2: 哦，
1: 哎，这个名字好可爱啊。
2: 行行。
1: 巴塔，
2: 哎，你看咱徐州的朋友也是，就是分布世界各地啊。
1: 对呀，对呀，对呀。
2: 对对，
1: 啊，
2: 来，各位来说看，钱不是第一目标，你的最大追求。如果说不考虑钱，那么你会从事的一个工作又是什么工作？
1: 橘子还说，如果不考虑钱的话，我想去动物园当义工。
2: 当义的表演大象吗？
1: 我想去动物园当动物。
2: 啊，
1: 三顿饭还有人管，不要伺候小动物们吃饭啊。
2: 但是有很多人确实是这样的，他们就觉得叫什么，就是走进大自然，少与人纠缠
1: 啊，对呀，啊，对呀，
2: 啊，啊，跟动物啊，人为什么喜欢养宠物啊，跟树啊，就感觉这样的沟通交流比较纯粹和简单。
1: 其实我觉得，我要是不考虑钱的话，
2: 哦，
1: 我可能就会过我祖先那种生活。
2: 哦，你祖先是
1: 出去
2: 哦，
1: 出去就是苏轼苏辙嘛，就是我们那个
2: 哦，就是那样的生活，
1: 就那样的生活，就是出去游山，
2: 哦，
1: 看水，写诗。
2: 哦哦，
1: 练书法，吃美食。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2: 对，您记得
1: 在哪跌倒就在哪趴着。
2: 对对对，挺好。您记得吗？就当你羡慕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说明你对他不了解。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

0: 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6: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来，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那么你的最大追求是什么？这也是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咱不考虑钱的话，你又想从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5: 嗯，
6: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吧呀，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
5: 啊，三流堂主说，苏，我有一个十级徐州话考考你，你敢不敢接？
6: 十级？
5: 来，十二级的。
6: 是那几道呀？
5: 是到几内亚？
6: 是到几内亚？
5: 八塔区。
6: 八塔区的朋友要给你出徐州话。
5: 不是，他是三流堂主，不是他。啊、刚才那个吃到几内亚的是另外一位朋友啊。
6: 行，你考考他、
5: 啊，
6: 看看他在外地还能不能记得起来这啥？
5: 哎哎。
6: 啊，雪花飞舞说，如果钱不是第一目标的话呢，啊、那我就要闲。
5: 嗯，
6: 对对对，就是我不想这么忙。
5: 哎
6: 哎，我就是把悠闲也变成一种生活。
5: 是的。
6: 也可以啊，我觉得。
5: 也可以是一种生活呀。
6: 对对对对对。
5: 人努力工作不就想让自己能够闲下来吗？
6: 那我直接
5: 就是
6: 直接一步到位，直接闲起来不就行了吗？
5: 但是你那种样的闲得不稳呢，你现在起码能够三餐不愁
6: 啊，
5: 衣食无忧
6: 啊，
5: 那种样的闲
6: 啊，
5: 和你上顿不知道下顿怎么吃的那种闲
6: 啊，
5: 那是一种闲吗？
6: 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只要是没有太折腾哈
5: 啊。
6: 人也花不了太多钱。
5: 是的。
6: 你比方说你要是。
5: 物欲不是特别高的话。
6: 对。
5: 啊、
6: 对对，他们说有的那种呢就是不折腾啊
5: 啊
6: 不创业啊、
5: 嗯、
6: 啊也是一种尽孝。
5: 你的意思就是那些富二代
6: 啊
5: 不要去创业。
6: 啊对。
5: 他还能够衣食无忧。
6: 对对对。
5: 哎、
6: 啊、对，一创业家人
5: 根本就坐吃山空不了，是不是
6: 家里人都害怕这些。
5: 刚刚我们的小伙伴给我出了一个徐州话十级 啊
6: 怎么说呢，
5: 三流堂主。他说的是歪我
6: 啊，
5: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6: 啊，我
5: 他有一个，其实他有个语境的，就是嘴行千里
6: 啊
5: 嗯，歪我 啊就是不动啊，就在那瘫着不动啊，是不对啊。
6: 那这样的话时机蛮容易达标的。
5: 连你都懂是不是？
6: 哎，我懂。
5: 哦，你出个难点，十二级
6: 啊！来，太简单了，这都不到十级哥。
5: 啊，真的，在我这来三级吧，也就
6: 对
5: 啊。
6: 勿忘初心说，闲下来不工作，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5: 啊、
6: 就能够闲下来，但这是不可能的。
5: 对，
6: 对吧？
5: 这人就好玩儿。
6: 哦，
5: 工作了想闲。
6: 哦，
5: 闲了又想干点啥？
6: 对。
5: 哎。然后再出去吃
6: 啊，
5: 觉得最高级别是这个有家的味道
6: 啊，
5: 在家吃想吃点饭店的，这人呐、啊、就是啥也不行，
6: 对
5: 啊，
6: 人就是怎么着都不对
5: 啊。
6: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假如说钱不是第一目标，你的最大追求是什么？不考虑钱，你想从事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5: 我但凡要是汉语言文学学差一点，我都看不懂大家说的话。
6: 这留言是什么
5: 啊？这个叫赵稳柱啊，他说了一个三个字
6: 啊，
5: 村长们。
6: 什么东西啊？啊，我要看
5: 那、这个。那你来看这三个字啊。
6: 啊。
5: 村章文。
6: 村章文。
5: 嗯。
6: 就是说，比较就是这个，咱们马上要参加高考了，
5: 啊、
6: 咱肚子里面呢得存点文章。这个呢，就是胸中有墨，心中不慌。
5: 啊，
6: 就这意思，是这意思吧，姐？
5: 当然不是啦。
6: 村章文啊。
5: 当然不是，村章文。
6: 啊。
5: 就是任何时候的意思啊。
6: 哦，
5: 你村长们都干这种事
6: 儿啊？你啥时候都先干这事儿？
5: 对，这、
6: 哦、村长
5: 任何时候。
6: 哎，这我觉得有点难度。
5: 你说我们考过了 三楼堂主说你俩暴露年龄了，七零后都答不上来，我六零后的
6: 啊、
5: 哦，我和六六六。
6: 对，先张伟哈，
5: 啊，
6: 来各位说说看，假如说不考虑钱的话，那么你的最大的追求又是什么？不考虑钱，你又想从事什么工作啊？
5: 对呀。
6: 好说，我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5: 你要
6: 医生哈、啊，我记得是
5: 哦，
6: 哎哦不，大学老师好像是啊。
5: 人的全面自由这个问题就有点深，
6: 对，
5: 何为自由？
6: 但是呢，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工作也是在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在发展，因为他让他的学生在成长啊，
5: 对，
6: 发展啊。
5: 他其实老师是树人的最、哦、最
6: 啊
5: 最最前沿的一个人，
6: 对啊，
5: 对，他是我、嗯、尤其他是大学老师，
6: 对对，
5: 是我们。刚刚要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个屏障、
6: 哎、对、嗯哦、
5: 你知道啥叫村长委吗？
6: 大学老师也考这个哈，
5: 还有城市孤狼、哎、现在给我们考题的小伙伴特别特多了、
6: 哦、徐州话来，
5: 徐州话在在
6: 在在
5: 就是现在的在在在，
6: 哎，说实话这就是真有点难度、啊、
5: 你这也不尊重呀
6: 啊、哦、村长委张文咱们吃饭咱还知道啥时候吃饭、
5: 村长们就是任何的时候
6: 啊
5: 啊，然后那个在在是什么，
6: 在在就是哦我知道了
5: 啊，
6: 就是说那个姐苏姐跟大哥在一起，就是苏姐问大哥那个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
5: 哎在在，
6: 大哥说在在，
5: 什么在在呀，
6: 就是向你表忠心的意思，
5: 是淘洗衣服
6: 啊，
5: 你在在都是抹
6: 那是这这
5: 啊，你在在在、
6: 哦哦、
5: 你在在在，
6: 对，你光写这你光写这两个字出来
5: 对吧、
6: 啊、对对对
5: 啊，就在淘洗一下，
6: 对，算了吧，你在这一遍
5: 对不对、啊、
6: 哦，这个意思哈、哦嗯、来各位呵呵，你们打那字的时候确实有点看不懂这
5: 个
6: 啊，
5: 哎，还有这个清风说
6: 啊，
5: 如果不考虑钱、
6: 嗯、
5: 我想当领导哟，好事都让你站着，又有钱又有官
6: 啊、哦、对对对，不考虑钱就要当领导，
5: 就是啊，
6: 对对对。行啊，各位接下来咱们这个进度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人注意啦，姗姗奥莱年中庆，半年不止半价，首届吃冰人大会最后两天，11点到晚上9点连嗨不停，70多个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都是第一次来徐州，有偷吃大赛，有反差 NPC 满场巡游，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的金曲全场大合唱，氛围直接拉满。优惠更狠，抖音团购券450抵500，880抵1000，全场折扣通用，还能叠10倍积分和满赠。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一个正版泡泡玛特盲盒、星星人、拉布布等等，先到先得哟！而且全程保价，买贵退差，同城同日同款，你敢买我就敢退。就这2天，现在冲冲冲冲，别等啦！
6: 徐州河。

0: 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4: 大家好，我是苏苏。
5: 大家好，我是小龙。
4: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今天欢乐阶段了。大家好，我是文化人苏苏啊。
1: 大家好，我也是非常有文化的龙仔
0: 啊。我们这是我企图自己成为的一个
1: 文化人
0: IP。为什么刚进了八点档，我们就可以自诩文化人了呢？
1: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节目。
0: 是的，是的。
1: 再加上呢，两位主持人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
0: 学富五车露底，
1: 才高八斗，
0: 哎，露米。
1: 啊。反正是有些文化艺术细菌在身上的
0: 啊，
1: 所以我们话题一般也比较高深哈。
0: 是
1: 想让各位来说看，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
0: 啊，
1: 就一杯茶的功夫啊，你选谁？你想问问他什么事儿？
0: 我肯定想问问我祖先啊。
1: 哦，你想问问那个？
0: 我跟那个吉泰一样，就想和苏轼一起在云龙山上喝杯茶。就想让他一起来听听他原来眼中的云龙山和现在眼中的云龙山的一些变化。
1: 对，想跟苏轼喝。
0: 对，苏轼，你最好带着你弟弟啊，因为毕竟他才是我的祖先。
1: 您按照那个家谱上的话，您是苏洵那一脉。
0: 是，都是苏洵
1: 啊，不是苏辙
0: 啊，对，没有，
1: 不好意思，
0: 文脉断来，
1: 苏辙那一脉，他弟弟那一脉，
0: 他弟弟啊，就是我们
1: 明白。
0: 就是为了捞哥哥，救哥哥。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希望跟祖先一起喝一杯茶。
0: 对，喜欢喝。
1: 但是我建议你跟他喝茶的时候，你别说太多话，免得引起他情绪波动，我们背不完。背不完，
0: 背不完，
1: 知道吧？对对对，天上宫阙啊，什么又恐琼楼玉宇的这个，
0: 那不挺好的吗？就写给我祖先苏辙的呀。
1: 对，
0: 你以为是个情诗吗？
1: 来，各位，如果和一位古人可以喝一杯茶的功夫，你选谁呀？太有文化了，我们先生。
0: 对呀，就这个话，大家一起来想一下。
1: 对，这个他，我觉得我们听友里面。

0: 三苏啊，
1: 三苏坟就是埋在一起的，对吧？好像在河南，好像是。是吧？
0: 对，但是他们我们都是眉山，
1: 哦，
0: 四川眉山啊，那一
1: 那一路走过来，
0: 那一脉下来的。
1: 对对。
0: 当然，刚才特别特别有意思，说和古人一起，要喝杯茶，
1: 哦，
0: 然后德国就说，那我就要选择苏苏。
1: 哦。
0: 底下战护局特工说，这是古人，不是美人。
1: 就是。
0: 你们记。嗯，记混了，
1: 对对对，
0: 是和古人喝，
1: 跟他就别喝茶了，
0: 啊，
1: 喝酒吧。真是啊！
0: 还有朋友想喝李白喝，让他少写两句。
1: 哦，对，少写两句诗。
0: 嗯
1: 啊，来，各位，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的话，那么你选谁？因为我们最近连我们俩要硬凹文化人设，
0: 文化人设。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我们在文化这条路上主打的就是硬凹。
0: 没办法，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呢，没有文化，我们可以应援。
1: 对，
0: 应援不是应援粉丝啊，就是应给他圆起来啊。
1: 对，这个二哈对兔子说，要是我选一位古人喝茶的话呢，
0: 啊，
1: 可能不够。
0: 嗯，
1: 我希望和唐朝所有的诗人搞一次团建。
0: 啊，那你进去你都没话说。
1: 我带着任务去的，我绝对让他们多喝点酒，喝完酒直接睡觉。就不让他们喝，晕乎乎的就不要写那么多词儿了。
0: 你看你们这个就是这样子，
1: 带着任务去的。
0: 我其实就想让他们多写两首诗。
1: 哦，
0: 因为这些诗是和我们相关联的
1: 文化瑰宝，啊，
0: 接下来你想啊，咱们子孙万代开始背的时候，
1: 哎，
0: 就说当年有一个奇景。
1: 哦，
0: 哎，
1: 哦，
0: 然后这个，哦，我们的，
1: 哎，什么
0: 2026年文豪苏苏。
1: 哦，
0: 和公元107年的苏轼，他当时来徐州当知那个，
1: 哦，
0: 他们俩来品茗，
1: 哦，
0: 他俩共同写了一首诗，你俩都能背着，都能带着咱们背。
1: 啊，他来的时候，他就跟你一起写，
0: 对不对？
1: 哦，对对，
0: 千年的一些对话。
1: 您是什么文豪？
0: 文豪，2026年当代大文豪。
1: 哦，你为什么要文阿豪啊？
0: 我什么文阿豪？
1: 你不是
0: 文豪？
1: 文豪，
0: 大文豪啊！
1: 哦，我以为你要文我们台主持人这样。这个还好说，我想见一见王羲之啊。
0: 嗯，
1: 王羲之好像临沂人是吧？
0: 你别管他，
1: 是吧？
0: 咱不问出处啊。
1: 对，让他给我写一幅
0: 装品作品，
1: 写一幅字当那个传家宝。
0: 哎，王羲之的字是真不错。
1: 嗯，对对对对，
0: 真，因为有些字，有比如说草书啊，
1: 哎，
0: 张旭的草，咱确实看不明白。
1: 哦。
0: 但是感觉到他的那种样的潇洒挥毫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羲之的字，我就是觉得是真爱。
1: 我跟你说啊，我当年写字儿啊，我写字为什么不好看
0: 啊？
1: 就是因为我进错班了，当时。
0: 你进的是？
1: 我进了一个书法班。
0: 啊，
1: 哦。但是人家书法班呢，人家已经学到后期可以写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随便写了，不是楷书了。哎，我就跟着人瞎画了，反正。
0: 我想问一下，多少的小伙伴，
1: 哎，
0: 写临摹字帖的时候，
1: 哎，
0: 学的就是颜真卿。
1: 哦，对对对对，
0: 哎，那个字太漂亮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可以和一位古人喝一杯茶，那么你选谁呢？这是
0: 有朋友说秦始皇，必须秦始皇。那你想问他啥呀？
1: 秦始皇。
0: 秦始皇确实哦，
1: 啊，
0: 确实
1: 哦，
0: 我觉得和哪位古人一起聊都能聊到，
1: 都能，
0: 我甚至就是跟那个叫什么郑家大院的那个大树，500年的大树，我觉得跟他聊，他但凡能回答我，我也觉得能学到。
1: 您还愿意跟树聊天？
0: 愿意啊。
1: 哦，
0: 嗯，而且有灵性，
1: 有灵性。这个跟老秦喝一杯是秦始皇的意思吗？
0: 是是是
1: 啊，就是到底在不在宫殿里面大丹丹小丸丸？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样的说法啊，
1: 哎，
0: 对，有的是小说，有的是为了博流量的那种样的瞎说
1: 啊，对，
0: 也有的呢是一些史实。但是一般你看现在是考古啊，
1: 哎，
0: 什么不太说秦始皇陵啊这些故事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先把说我买一本这个哈，准备研究研究。我看这是什么呢？叫
0: 年少早识苏东坡。
1: 哦，这个就是小的时候
0: 一定要学。就是我觉得我年轻少的时候可能会喜欢苏东坡的，是以为他在哪摔倒就在哪吃饱的这种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我觉得他面对挫折的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觉才是应该更是我们这个年纪该学的。
1: 对对对，哎，前段时间我还就是节目里面就分享了说那个就是苏东坡的遗言嘛，
0: 啊，
1: 就是拙劣极差嘛，
0: 啊，嗯，对
1: 对，四个字嘛，拙劣极
0: 差，啊，
1: 就你在很多事儿上，然后你如果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你要
1: 有的时候
0: 硬就是付出了所有或者是硬，哎。

0: 给你撑的那种样的感觉。
1: 对对对，我最近又在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我觉得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了，就是那个王阳明的故事。
0: 哦，他也有很多。
1: 我觉得要是能够跟他喝一杯茶的话，我觉得就是也挺好的。
0: 你想想和王阳明说什么？
1: 哎，我前两年看一个故事呢，说人啊，人总是想去登高，你看还有高空作业症什么的，
0: 登高望远，
1: 对
0: 不对？他们是工作啊。
1: 有一次呢，这个王阳明啊，他55岁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弟子呢一起去爬山
0: 啊，
1: 这山也挺高的，一般人还不好爬，
0: 没有像我们141米是吧？我们的这个非常险峻的云龙山，
1: 再加上呢，就是王阳明爬山的时候又没有这个夏尔巴人
0: 啊，
1: 又没有氧气瓶什么的
0: 啊，
1: 哎。但你说就爬下来，他带着他弟子去爬吧，你知道他弟子又都是读书人，
0: 是
1: 爬山有爬一半爬不上去了。
0: 哦，他可能不太运动，长期的就是文化人嘛。
1: 哎，对对，爬不上去，你说这咋着？但是他自己就爬上去了。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些徒弟啊，这些学生们就说：“哎呦，老师，你看我们这么年轻
0: 啊，
1: 对吧？您都这是你怎么就能爬上去呢？
0: 能往上爬，我们怎么就爬不上去呢？”
1: 对呀，啊，这老师就给学生说了一句话，叫。我记得不太清啊，大概意思应该叫山高万仞，只登一步。
0: 哦，
1: 就大概意思是，咱别在山底的时候，咱就想着，咱得爬那么高山，爬特别特别特别高，得多累的，不累死了吗？这是，就跟我每年就站在那个麦田边上，我想，我说割麦都割累死了。
0: 哎，是，其实，
1: 哎，其实我们山即使再高。但咱们只要登那一步，
0: 是的，
1: 对，咱只考虑我走完这一步，走下一步，走完这一步，走下一步就行了。
0: 就是我们的低计划不要定的太宏大，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要当广播台第一名
1: 啊！对对对，
0: 哎，不能太累了。
1: 对对对，不能，对啊，就是当副主任，当主任，别想这些，
0: 太累啊，
1: 太累太累。
0: 把今天节目做好。
1: 对对对，就当下有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
0: 哎，
1: 你就发现自己轻松很多，而且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很有道理哈，啊。他们说，你看我有时候从这个徐州开车回新沂的路上，他们说这个你的灯光只能照50米，
0: 是，
1: 但你依然能够跑完全程，
0: 对，
1: 对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只能看到眼前的这几步路，但是你跑完这几步，
0: 你把这几步路跑好了也行啊。
1: 哎，
0: 就是像五月说的，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不就行了吗？
1: 哎，有道理，啊。
0: 对呀，
1: 啊。哎，我最近反正看。我就发现这些古人他们真的
0: 很有智慧，哎，
1: 很有智慧，
0: 人家终极一生讲的这些经验，
1: 哎，
0: 你这是属于站在巨人肩膀之上，
1: 对对对，
0: 直接吸收了，
1: 哦，啊，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头疼的事儿啊，你在痛苦的事儿、纠结的事儿啊，
0: 先把前边的几点捋顺了，
1: 对，
0: 你不能抓手就抓得多跟毛线似的，你这都查不清楚，
1: 哎。所以人很多时候啊，就是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去书里找，哎，也能找到，
0: 都有答案。
1: 啊，
0: 其他还说我太太现在特别想的和陶渊明一起喝茶
1: 哦。悠然见南山吗？
0: 顺便问他一下，桃花源记里头的那个世外桃源，
1: 哦，
0: 是真的，
1: 哦，
0: 还是你的一场梦，
1: 哦，
0: 还是你的理想世界？
1: 对，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吧，
0: 哎，
1: 对吧？然后你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桃花源。
0: 对
1: 吧，
0: 其实你就说就是你的舒适区，
1: 哎，对对对，
0: 哎，对吧？你比如说你特别爱喝茶品茗啊，
1: 哎，
0: 你就比如说一个下雨的天，
1: 哎，
0: 你不上班，
1: 对，
0: 一个人在家，孩子不缠你啊，
1: 对对 对，
0: 然后你就坐在那个角落，你就看着窗外，然后喝着茶，哎，那就是你的桃花源。
1: 对对对对对对，您这是您的桃花源，
0: 嗯，
1: 比如说宝姐桃花源是
0: 去米线店，
1: 米线店，啊，对对对，
0: 是吧？吃到一个他最爱的肉酱米线，
1: 对对 对，
0: 不碰衣服上悠点子。
1: 哎，
0: 他的桃花源，
1: 对，每个人桃花源都不一样，这是啊，
0: 哦。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 啊，广告的时候大家再想想，和古人喝茶你想和谁喝，问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嗯，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延期妈妈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就是补充自己的文化知识，学会了文化，又学会了品茶。
0: 是。
1: 嗯，
0: 如果让你和一位古人喝杯茶，不能喝酒，
1: 哎，
0: 因为古人的酒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度数不高，
1: 是，
0: 但喝咱53、46的，他容易醉，
1: 啊，
0: 问不出点什么东西，
1: 对，
0: 或者酒后出狂言，
1: 哎，
0: 咱们就喝茶，
1: 对，
0: 品茗，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和谁喝，在哪喝，哎，问他点啥啊？
1: 想问问什么
0: 啊？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就是要能问一个问题呢，也挺好的，
0: 哎。 你看这个小夏天说想找神农喝茶，就问他能不能猜出来，你就猜猜我这个茶
1: 哦，
0: 这个岩茶
1: 哦，
0: 出自哪个地方？
1: 跟神农
0: 尝百草的那个
1: 神农不会从兜里掏出些其他东西给你泡了
0: 你敢喝吗？
1: 啊、哦，对，
0: 你没事，他能救你。
1: 他们说神农好像是一个组织对吧，不是一个人就尝了百草，是一帮人尝试了。
0: 他是有一个、
1: 嗯、
0: 我觉得他有一个人具象化的一个人，因为你看咱徐州啊，还有那个神农的一个、
1: 哦、
0: 一个大的雕塑，
1: 对对对对、
0: 哎嗯、就是他是好像把它具化成一个形象、
1: 哦、对、嗯、他们听说这个就跟我们二妮一样，二妮不是一个人、
0: 嗯、
1: 是个组织是一帮人、啊
0: 啊、而且那个时候他说的产地能和现在对得上号吗？他知道福建在哪儿吗？
1: 对，天天说一杯茶的功夫呢，我想让诸葛亮挑战一下出师表，
0: 是
1: 哎，要不苏总也来挑战一下，这什么事情？
0: 我这个出师表啊，我看他第一段、嗯、第一句啊，就是他在就还对啊、
1: 哦、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啊、
1: 哦、
0: 这个是还是对的
1: 哦，
0: 完事之后就开始啊，今天下三分，遍插茱萸少一人，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假寐盖以诱敌。谁家新叶深？谁家新叶着春泥？淡妆浓抹总相宜。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1: 哦、
0: 未叩面，不夹兔。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山城水复
0: 疑无路。尔来二十又一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
1: 哦、
0: 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1: 哦、这都查哪儿了？
0: 千里贵流行，月是故乡明、
1: 哦、
0: 春江潮水连海平，陛下亦
1: 亦宜自谋
0: 以自取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哦、
0: 四季来财，五魁首，六六六啊
1: 你怎么还皇上权了呢？这是
0: 当今远离临表涕零、啊、不知所言，后遂无问津者、
1: 嗯、
0: 者行孙，孙行者，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这是出师表吗？
0: 太棒了
1: 对对对、很好，这个叫什么出丑表是吧、
0: 对
1: 出丑、啊、老
0: 还有朋友说你背别念、
1: 哎、
0: 他这个玩意儿你换谁能背出来？
1: 背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对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如果能够跟一个位古人喝一杯茶、
0: 嗯、
1: 那么你想跟谁喝茶，讲讲原因好不好啊？
0: 哎，小小朋友，
1: 哎，小朋友说必须是李白啊，希望愿为你我愿为你我此杯茶作首诗、
0: 哎、
1: 流传世世代代哦，此时此刻正在喝茶呢是不是？
0: 对
1: 哦，在家里面喝茶呢，
0: 喝一杯茶。
1: 嗯，
0: 账户局特工说颠颠这个诗啊，
1: 哎，
0: 有魏晋风骨，魏晋风骨你就说它融合的比较好是吧？唐宋诗情
1: 哦、啊、
0: 潇洒，明清白话、
1: 哦、
0: 居然还有聊斋
1: 哦我的天哪，
0: 但是它还有英文呢， make 后面不加兔，
1: 对啊，
0: 沉醉不知归路， make 后面不加兔，
1: 这都行，这都行，这是啊、哦、
0: 还有一粒尘埃，他比较厉害了、
1: 嗯、
0: 他说他也想和苏轼在我们徐州观景台上喝、
1: 嗯、
0: 给他科普航天知识
1: 啊，为什么要科普航天知识？
0: 挟飞蝎以遨游，抱、
1: 哦、
0: 明月而长终嘛。
1: 哦，给他讲一讲现代人的知识是什么、
0: 嗯、现在人的星辰大海和古人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
1: 哦，这个试试说，就是要选的话可以选老子
0: 啊、
1: 嗯、哦对对对，
0: 选老子
1: 啊，跟他学道德经呢
0: 啊，
1: 嗯，骑牛的
0: 行吧，
1: 那学怎么骑牛是吧，
0: 行吧行吧、
1: 哎啊、简历说要想找的话找曹雪芹老师一起喝杯茶，
0: 跪求后四十回
1: 都说那个他写的前八十回后面四十回不是他写的，
0: 对，就感觉到文风啊、
1: 哎、
0: 这个剧情走向啊不对路子，
1: 对对对对啊。这个 uncle 巴基说你要这么说的话呢，那我就得问一下我们家老祖了
0: 啊，
1: 封神榜的时候咋不收会员费的呢？哦，姓姜是不是啊？
0: 对啊，
1: 啊、哦，姜子牙，
0: 嗯，
1: 这封神榜上面得收会员费才能上封神榜啊。
0: 啊，那个时候你不要九九八，
1: 哦，
0: 不要六九八，
1: 对对对对，
0: 一九八先入会啊。
1: 啊，向阳人生说要想喝的话呢，还真的想跟陶渊明好好的喝一杯茶，
0: 是，
1: 问问他桃花源到底在哪儿，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0: 嗯，
1: 我也想尽情享受一下叫不复抽烟与外人间隔，
0: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种感觉，不知
1: 对
0: 吧？啊、
1: 哦， 就有的时候人自己就有自己的桃花源。
0: 嗯，
1: 我觉得你看刚才那个小小朋友，人家自己在家里面喝茶，那可能就是他的桃花源。
0: 对呀、
1: 啊，
0: 不付出焉
1: 啊、哦，
0: 不与外人间隔。
1: 对对对，安安静静的。
0: 是，还有这个庸人自扰，说我有个问题，
1: 哎，
0: 李白，
1: 李白，
0: 哎，人家是李白啊，你要不要打李白
1: 啊？
0: 李白，
1: 李白怎么了？
0: 李白不是个酒猫子吗？
1: 哎，人好喝，爱喝而已。
0: 人愿意给你喝茶不？
1: 哦，
0: 人不得干干干呐？
1: 哦，人得喝酒，
0: 哎，
1: 再给他撸个串儿。
0: 李白喝酒诗百篇吗？
1: 哦、啊，人不爱喝茶，反正
0: 是我刚才还给龙仔在广告期间说呢。
1: 哎，
0: 我说如果我要是请李白喝现在的咱们的茶酒，嗯、
1: 哦，
0: 他一想哇这么甘甜、
1: 嗯，
0: 对吧？再给他介绍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
1: 哎，
0: 他那个诗就得是、
1: 哦、
0: 云龙水诗。云龙湖水深百尺，
1: 哦，
0: 不及苏苏送我情。
1: 那你就老有名了。
0: 对啊，
1: 老有名了，
0: 让后人背。
1: 对对对对啊！快乐说想跟李清照一起喝一杯
0: 啊，
1: 就跟他喝的时候什么也不问，
0: 就刚也说的吗？
1: 什么也不说，
0: 云龙那个
1: 哦，静静的品
0: 品四十回嘛。
1: 哦，
0: 啊，李清照啊、哦，
1: 李清照，
0: 李清照，我看成曹雪芹了啊。
1: 李清照，
0: 嗯，
1: 哦，就静静的品。
0: 但是李清照，
1: 你是不是想跟古人？你是确实想跟美人喝茶、啊。我发现了这个。
0: 李清照什么也不问，就静静的品，你就光看他
1: 啊、哦。
0: 那他你怎么能给他一起来感受到这个争渡惊喜滩
1: 啊
0: 鸥鹭的那种感觉、啊？
1: 不是，他自己不能张嘴，一张嘴显得自己没文化了。对，就静静的品就行了。
0: 嗯，
1: 好、哦，但也不能多说了。时候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

奶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段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出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段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休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0: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中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段受到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百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川渡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4: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

0: 三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2: 今天我给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第522条到第524条的规定。第522条是向第三人履行的问题。522条一共2款，其中第一款脱胎于合同法的第64条，522条的第二款则是此次新设的条文。那么在522条里头，它同样都是规定可以向第三人来进行履行，但是在这两个条款当中，第三人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学理上把第一款当中的第三人称为非纯正的利他合同类型，第三人是不具有独立的请求权的，而522条第二款当中的第三人他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因此522条第二款当中的合同也被称为纯正的或真正的利他合同类型。这两个条款区别就在于，同样是向第三人履行，第三人有没有真正介入这样一个合同法律关系。那么在522条第二款当中，由于赋予第三人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因此第三人针对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可以直接向债务人来提出什么呀，来提出主张。当然了，522条第二款的纯正的利他合同，它是有一个前提的，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约定。以上就是对522条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23条。523条规定的是由第三人履行问题，这个规定直接来自于我们合同法的第65条，在此次立法过程当中对这个条文并没有做比较大的修改。在当事人有约定的情形下，可以由第三人来代替履行。第三人来进行履行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找了一个履行辅助人，比如说在买卖合同当中我们找了承运人来进行货物的这样的运输，此时的承运人就是典型的第三人来充当这样一个替债务人履行这个交货义务的情形。接下来我们来看524条。524条是第三人替代履行情形。根据第524条的规定，一旦出现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第三人又对于这样一种债务履行享有合法权益，通常我们对这样一个合法权益要进行限缩解释，把它解释为具有重要的利害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第三人可以替代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的债务人来进行履行。一旦第三人替代债务人进行履行之后，他就取代原来的债务人进入了这样一个合同关系。因此我们在524条的这样一个第二款当中还对此进一步了加以规定。同时524条第一款还有一个但书规定，考虑到债务本身的性质， 法律其他的规定以及当事人另有约定呢，它是作为一个除外情形的。一旦发生以上情形，实际上是不能由第三人来替代履行的。常见的这样一种情形发生于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这样一个履行当中，比如说请一位歌唱家，请一位画家，请一位舞蹈演员分别在他们各自领域来进行表演或者画一幅作品，此时这个就不可以由第三人来代为履行。以上是524条第一款的规定。接下来我们来看524条第二款的规定。当债权人接受了，或者说当债权人受领了第三人的这个代为履行之后，第三人就取代了债务人在整个债当中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呢？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以上就是我对今天全部法条的这样一个解读，谢谢。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7: 下面我们进行民法典第529条到第531条的解读。民法典第529条讲的是债务人他在履行的时候，如果没有明确的履行对象，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从债权债务平衡的原理来说，债权人他也有义务，债务人也有权利。那么具体到债务履行的时候，那就是说债务人他履行债务，正当履行债务的，那么债权人没有理由拒绝，而是要积极的给予配合。可是呢，由于债权人分立变更或者是离开了自己的住所，却没有及时通知债务人，导致债务人并不知道应该向谁去履行，也无法获得债权人的配合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强行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合同，当然是不公平不合适的，法不强人所难。所以这个时候法律就设置了变通的方法，或者是终止履行，或者是提存履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得悬而未决的交易能够得到一个及时的债权债务的这个消灭。终止履行是说债务人不需要再继续履行自己的债务，等到相关的障碍消除之后再继续履行。而提存则是当债务人完成提存行为，提存有效成立的时候，债务人的债务就消灭了。这样可以防止有能力有意愿履行债务的债务人长期受债务的负累和拖累。因此这是一种特殊的履行的方式。民法典第530条和第531条严格来说讲的是合同的变更，530条讲的是合同的提前履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合同里本来约定了具体的履行期限，我们依约按期履行就好。可是呢，出于种种原因，债务人需要或者自行决定要提前履行合同，这个时候可能会给对方造成一些不便或者是利益的损害。那么我们说债务人履行合同了没有？履行了。有没有适当履行？没有适当履行。那么具体来说呢，又要区分，如果当时设定履行期限因为有了履行期限才会有提前履行的这个问题，如果当时设定履行期限是为了债务人的利益考虑，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提前履行我的债务，本身设置这个期限 就是为了照顾他的利益，啊，让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履行债务，这是他的权利。那么他以自己的行动表示，我要放弃这样一个期限的利益，我要提前还。那么从

0: 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放弃自己权利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这种提前履行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设定这个合同的履行期限是为了债权人的利益或者为了双方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债务人他要提前履行就必须得到债权人的同意。那么民法典的第531条讲的是合同的部分履行的问题。什么叫做合同的部分履行？不是完全不履行，也不是完全履行，而是我只履行一部分。那么有的合同只履行一部分是不影响债权人的权益的，我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其他的这个债务人或者其他的合作伙伴能够解决同样的问题，不影响我的权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律允许部分履行。但是如果部分履行说我是一个机能完整的这样一个机器，你只给我交部分的零件，缺乏其他零件的配套，这个机器不能用，那么类似这种情况，这种部分履行就是无法接受的。所以第529条到531条讲的是债务人他在履行自己的债务的时候所享有的一些权利，所应当承担的一些义务，而且很多时候是要取得这个债权人的配合、债权人的同意和认可的。否则的话呢，相应的一些增加的费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损失，那么就是需要由债务人来承担。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预订婚宴交了60000定金，受疫情影响，婚宴推迟，婚礼未办，新人离婚，酒店拒绝全额退还定金，这么做合理吗？距离婚期还有一个月，政府要对酒店周边环境改造，要求酒店暂停营业，婚礼办不成，谁来承担责任？预订6辆婚车，遭遇疫情，新人决定婚礼不办了，婚车定金能退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第532条至534条，听专家为您支招：情势变更之下，这些办不下去的婚礼，定金能不能退？损失该由谁来承担？苗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庞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今天的两位呢，和我们一起来继续解读民法典第532到534条的相关内容。2019年年底，裴女士跟某酒店签订合同，交了60000元定金，原计划在2020年2月15号给儿子办婚礼，因为疫情，酒店2月15号关门未营业，婚礼被迫推迟。裴女士称，从那时起，她就希望先退定金，但酒店赵经理一直劝他们延期，实在办不了再退，退款的事儿一拖再拖，怎料在此期间，儿子和儿媳感情破裂，离婚。2020年7月，裴女士把儿子离婚证出示给酒店，再一次要求退款，却被告知60000元只能退3万，剩下的30000元可办理消费卡在酒店消费。酒店销售总监表示，裴女士家确实在酒店预定了婚宴，但后面双方谈的是顺延，如果是疫情原因要退费，疫情期间裴女士应有书面退款申请。就目前的情况，违约并非酒店的原因，能否全退还需向上级请示，同时也会和裴女士进一步协商。要说裴女士遇到的问题绝非个例啊，这个疫情期间有很多的人这个婚礼办不成了，酒店预订是一拖再拖，包括婚庆公司那都不知道黄了多少家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裴女士家的这个情况还有点特殊啊，肯定这婚礼办不了了，不是因为疫情延期的问题，这两位新人离婚了，所以也不是说跟酒店谈个什么再改个时间吧，那肯定说不办。

0: 办了呀，不办了，这个费用能不能退？哎，庞律师，您给出出主意吧。
1: 嗯，像裴女士碰到这种情形啊，就是前一段是挺普遍的，因为疫情原因导致
0: 不可抗力嘛，
1: 对，导致这个婚宴的延期。但后一段呢，确实挺个例的，在延期的期间，突然间两个人离婚了，那就不需要再办这个婚宴了。那我们可能需要判断一下，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最后这个婚宴没有办法办？前面是因为疫情防控措施，酒店关门了。那后面呢，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酒店不再需要酒店再去办这个婚宴了。那这个呢，就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民法典的这个533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533条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同领域的一个原则，叫做情事变更原则。就等于是说呢，合同成立了。但是呢，在履行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生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是在合同订立的时候双方都没有办法去预见，也不属于商业风险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的发生却是导致如果继续履行这个合同，有一方就会明显的对他不公平，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提出来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就要诉诸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变更或者解除这个合同。那么裴女士的这个情况呢，就等于他们现在在协商，如果能协商通，比如说裴女士说把6万都还给我，那酒店同意，这算协商一致了。那如果这种方案不行，那酒店提出来说我给你3万块钱现金加3万块钱的消费券，如果裴女士同意了，这也算协商通了啊。但如果都不成的话，那就只能去诉诸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来去解除这个合同，使裴女士能够拿到这个定金。
0: 嗯，刚才在庞律师介绍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词，也就是民法典第533条情事变更原则。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条原则一直出现在司法解释当中，哎，发挥的作用。但是在民法典当中，我们看到了已经确定到了这个法条当中，它的立法背景是怎样的？苗教授，
2: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国家在这个合同法颁布以后，那么当时呢其实并没有谈到这个情事变更原则，对于整个的这个合同呢还是想要强调以这个诚信为主，就怕说这个加了这个情事变更以后，对于合同的履行会造成一些困难，人为的去制造一些这个可以使合同不履行的这样一些借口啊，或者是一些生出一些纠纷来。但是呢，这个后来发现，我们说这个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制度，在我们的法律里做出明确规定之后呢，相信这个司法机关在适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去这个严格的执行。而且呢，我们说通过这一次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制定，跟过去的合同法的这个司法解释二这个里面的相关规定去做一个对比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民法典对于情事变更原则的这个明确，比当年的这个司法解释其实要明确很多了。
3: 裴女士的儿子和儿媳离了婚，依法应属于情事变更，婚礼无需再举办。那么，预交的6万元定金到底能不能退还呢？
1: 这个就关系到解除合同以后一个怎么去处理这个定金的问题。我们知道情事变更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发生这个情形不是因为双方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客观的原因发生了变化。所以呢，那既然不是因为我们合同双方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那么就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而由我们来承担责任。那我们说定金呢，在法律上有个规定叫做定金罚则，说如果呢是因为收取定金的一方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去履行了，他应当双倍返还。那如果因为交定金的一方原因不能履行这个合同，这个定金就没收了，就拿不回来了。当我们发现情事变更情形下呢，就是双方都没有原因，那这种怎么办？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处理过这样的案子，那就单倍返还，就是收了多少酒店就给他返还多少。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判断出了一个得出一个结论吧，就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都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定金是单倍返还的。但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酒店这边如果就是为了筹备这个婚礼啊，可能他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支出啊，如果有的话是要做相应扣除的。
0: 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啊，如果说产生了一些人力物力的消耗损耗，那么作为其中的一方可不可以申请一些赔偿？

0: 比如说酒店说了，你看你这婚礼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你的预定之后我们很多单子我们接不了了，另外呢我们按照你的要求我们布了很多的菜，采购了很多的原材料，这一系列的工本费你得给我呀。
1: 这个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词，就是赔偿。那么在法律上呢，赔偿一般是跟责任相关联的这样一个，因为你违约了你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你需要做一个赔偿。但是刚才庞律已经解释了，在情势变更原则适用之后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双方对于这个合同不能够正常的履行都是没有责任的，因此呢并没有违约责任这一说。那这个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实际产生的费用实际上是一个双方公平来分摊的问题，因为这个损失是客观的，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呢没有哪一方说有责任有义务来赔偿或者是承担怎么样，所以只是说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损失存在，那么双方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共同的来讨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共同分担这样的一个损失的。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10: 我是米夏。
9: 一石激起千层浪，两指弹出万般瘾，找不到女朋友的悲催男处处有，为什么这样的人间悲剧屡屡上演呢？啊，女生们呐，可怜可怜们的某人吧。
10: 哎呀，瞧刘向这悲天悯人的劲儿，你这是咋了？
9: 我跟你说啊，我作为一个有家有业的人，说起这事儿来吧，就特别有一种仗义直言的感觉，就特别有底气，你明白了吧？哦。哎，米夏，据你分析，那某人他至今单身的原因是什么呢？
10: 据他自己说，是他长得丑，他自己都不惜的照镜子，他就感叹：“哎呀，这个看脸的世界呀！”
9: 然后这样的话，有跟他说啊：“丑怕什么呀？丑。”但可以很温柔嘛，丑但可以很有才气嘛，丑一定要有自信啊。丑男怎么了？丑男也能逆袭。
10: 对对对对对，你们瞅瞅刘向你就知道了。
9: 不是，怎么就扯到我身上来了？就
10: 我问你刘向，你温柔不？
9: 我温柔啊。
10: 你有才不？
9: 我当然有才了。
10: 你自信不？
9: 那是当然必须的。
10: 你刘向，丑男一枚。
9: 行行行，我懂了啊。你这就叫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吧？我是不是丑男，大伙儿自有公论的。
10: 你得了吧，咱俩见天的跟一块搭档。我跟你说，这个我最有发言权，我来跟大伙儿形容形容刘向啊。
9: 对对对对对，拉倒啊，拉倒！就你那点形容词储备量，不丑也能让你给形容成该扔的货了，不行啊！今儿我还就不信了，丑怎么了？丑怎么了？啊！野百合也有春天，丑男也能翻身，逆袭成功的不胜枚数。今儿欢乐正前方，还就说这个了啊！就从某人说起，丑男翻身逆袭奇遇记。首先，咱得知己知彼啊。说说那某人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10: 这个呀，他还真跟我说过这事儿。
9: 这个嘛，最好能像林黛玉一样有才气，像薛宝钗一样懂事，像秦可卿一样漂亮，像湘云一样豪爽，像李纨一样忠贞，像探春一样能干，像凤姐一样精明，还要像元春一样有福气。
10: 哦，仁兄不送，你且行且珍惜。
9: 理想太过丰满虚幻不切实际是吧？那你再跟我说说，那某人到底怎么个丑法，他难看到什么程度了？
10: 这个嘛，这怎么形容呢？他长得吧很像事故现场，就很提神儿，然后也很遵守交通规则，长得苦不堪言，长得也很哈雷。
9: 哈雷怎么讲？
10: 哈雷彗星啊，一辈子只看一次也就够了。
9: 你形容的还是有点抽象，有照片没有？我看了一眼。
10: 那个，我手机里有一张，要不给你看看？
9: 哎呀妈呀！面有菜色，蓬头垢面，长肥脑马，骨肉如柴，气身吞炭，穷形极像，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头痛赤货，张头鼠目。凤目财生，凶相毕露，张牙舞爪，金嘴猴腮，贼眉鼠眼，牛尾蛇身，牛头马面，猥琐不堪，不堪入目，横眉竖眼，一无是处，造化弄人呐，奇丑无比呀！哎妈，这一大段瞎练累死我了。哎，不对呀，米夏，这么难看的模样，你还存你手机里？你要干嘛呀？
10: 辟邪呀！
9: 分析分析啊，仅从长相这一点来说，翻身逆袭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被排除了啊。那你说说，就这位某人，他自己有没有什么优势啊？
10: 有，还真有。他跟我说过，他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但是奇迹出现的前提呀，是有心机。
9: 心机？
10: 是啊，说有一回某人和两个在国企工作的驴友爬一座高山，不慎掉入悬崖，三个人同时抓住一根藤条，但是藤条不能同时承重三人，这三个人就紧急磋商，谁松手以保全他人呢？
9: 那谁能松手啊？这个
10: 是啊，另外两个驴友，一个说我是干部不能松手，另一个说我还得照顾领导起居呢，也不能松手。
9: 不是，这叫什么理由啊？这
10: 那俩人紧接着就跟某人说，你太丑了，你活着出去也属于没脸见人的情况，干脆你就在这儿英勇了吧。
9: 这可忒不像人话了啊。
10: 某人沉吟片刻，高声说道，
11: 好吧，那事已至此吧，我情愿舍己救你们俩。我跟你们说两句啊，你们脱险之后要好好工作，多多做有意义的事儿啊，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啊。好，我的话讲完了。
10: 某人的话音刚落，那俩驴友立马松开藤条，下意识地鼓起掌来。
9: 行，别看丑又心机会自保哈，这就是翻身的前提条件之一吧。
10: 他还很努力。
9: 他有多努力？
10: 他曾为一个姑娘默默地考上了某翔，把挖掘技术学到了八级强。

0: 我跟你说啊，米夏姐，就他吧，马不停蹄的玩自拍，见面自拍，吃饭自拍，洗个手都能对着镜子自拍。你看着哈，这他那自拍间隔啊，是一秒计算的。
1: 有这么严重吗？
0: 那可不是吗？他还问我呢。
1: 臭男，我问你，我要不要买个自拍神器呢？或者你有什么拍照效果好的东东可以推荐给人家呀？
0: 那个，我的意见是比较中肯的哈。
1: 什么呀？
0: 你看弄块板砖怎么样？
1: 你看，让人家拍砖，哎，当时我就跟某人说，你太不会说话了。
0: 我觉得挺好，善于发现，敢于直言不讳，这就是翻身的必备条件之三。
1: 嗯，心机、努力、善于发现、直言不讳，这就可以翻身了。
0: 翻身是要等待时机的啊，这个时机嘛，不好说什么时候就到。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空调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欢迎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今儿啊，我们要为被称作丑男的某人发声。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里啊，丑男是也可以翻身逆袭的，是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奇遇的。
3: 要想有奇遇，就不能跟家窝着。某人开始满大街的溜达上了，
2: 不知不觉啊，这某人呢就溜达到了超市了。
3: 购物可以缓解矛盾紧张的情绪吗？这种情况下，我们女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2: 效果挺好啊。
3: 那是当然了，
2: 你还挺自豪。你
3: 怎么着，我又没花你钱，你酸溜溜的干嘛呀？说某人呢，他在超市里目睹了这样一幕。
2: 怕什么来什么。
3: 是啊，
2: 话说这天在超市的巧克力柜台前，我们这位某人看见了一对情侣，亲亲我我，恩恩爱爱，跳这选那。那男的口口声声说要送一盒代表爱意的巧克力给那女的。
3: 嗯，这还真是不应景啊。
2: 见此情景，我们的某人默不作声。等的那对情侣走了，柜台前头没人了的时候，他就过去给那巧克力盒子里塞了张字条。
3: 你写的什么呀？
2: 我们分手吧。
3: 你看，嫉妒这蒙了心窍，太狠毒了。那原本以为最毒莫过那啥心，没想到啊，
2: 他想用这种办法来换取内心的平静和平衡啊。什么叫治标不治本？某人啊，某人真是不应该呀。那在此也劝一劝各位臭男啊，不要一时冲动就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
3: 刘笑，你别借着某人的事儿给你自个儿拔高。
2: 那行，咱还说回某人啊，他后来又怎么了？
3: 后来他也很后悔，但是覆水难收，他说想静静。
2: 静静？静静是谁呀？
3: 他要知道静静是谁，他就不用那么无聊的跟超市那儿因为羡慕嫉妒恨去塞纸条了。想静静都不行，某人跟我说，
2: 你夏姐，我的世界您不懂啊，在我想静静的时候却总是不能静下来，趁我的女神林志玲一没留神，我就亲了她一口。
3: 啊，真的？你又不是黄渤，你还能进林志玲的身？
2: 那怎么了，我就亲了，可给我激动啊。
3: 别，你先别激动，我问你，你嘴上怎么这么多灰呀？这是女神脸上的粉沾你嘴上了？
2: 电视屏幕太脏了，我一嘴灰。
3: 感情你亲电视呢？瞧你这点出息，跟你说，像你这样的在电影里头最多能活半分钟就死了。
2: 别逗了，我跟你这么说，你下去哈西猫的都活到电影最后了。
3: 哎，某人啊，你听姐的，丑就丑了，只要你心眼好啊，就算什么都没有，我相信总会有过。

0: 命喜欢上你的。
1: 嗯，我就是等着生命中的那个人呢。
0: 刘笑啊，你说心眼好算不算是丑男翻身必备的前提之一呢？
1: 算，当然算了。
0: 那我想起一件事儿。有一天某人病了，他去医院挂号，有个长得还挺漂亮的姑娘插队，我们这位某人就质问那姑娘：
1: 你为什么不排队？
0: 咋的，因为我没素质啊。
1: 只见我们的某人一时间无言以对，索性一巴掌就过去了。
0: 你为什么打我？
1: 我因为我有病呗。这年头谁怕谁，自从我有病了之后，我发现嘿，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咦，我多问一句啊，米夏，这就是你说的心眼好啊？
0: 啊，那起码也算心眼正吧，极富正义感，在美色面前毫不所动。
1: 你这有点牵强啊。那什么，提醒各位一下，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一定要冷静，不许动手啊。
0: 其实呢，某人也做过特正能量的事儿，说那天有一位外地的老太太，因为替进城务工的儿子减轻负担，每天清晨冒着严寒挑着竹篮子沿街叫卖土特产。这一天那位老太太不小心受了一张100元的假币，正伤心大哭的时候，某人正巧路过，用真钱换走了假币，之后啊就匆匆的离开了。
1: 这个好啊，人丑心热暖男品质，点32个赞，完全可以列为翻身必备条件之一了。
0: 说来也巧，当时的这一举动被另一位路过的美女看在眼里头了，从此就有了一段佳话。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丑男翻身了吗？丑男逆袭了不是吗？
0: 是啊，其实某人不是特指某一个人，丑不丑的呢也两说着，就像我们总结的，坚持努力热心，不用刻意有所求，幸福啊或许就悄默声的扑面而来了。
1: 你好我好大家好，明天会更好。
0: 要说再见不
1: 有点舍不得
0: 啊？那再来点掌声，我就跟大伙儿返场说个留校的事儿。
1: 哇，大伙儿那么爱听关于我的段子呢，我还有什么段子好说吗？是吧，
0: 刘笑，你看你今儿说丑男翻身多不容易呀、啊、你从一开始就秀你自己有家有业恩恩爱爱，眼瞅着某人幸福去了，可不就得回头说说你吗？
1: 我不怕这个，有什么你就说，你说说我听听。
0: 话说有天跟家里，刘笑特由衷的跟他媳妇儿表白。
1: 媳妇儿，谢谢你啊，你这在邻居面前啊不停地夸我有才华，太让我感动了，谢谢啊谢谢。
0: 哎呀妈，你别提了，我这也是没办法，你说那你让我咋样啊？你说你要钱没钱，要貌没貌，要地位没地位，我要不再说你有点才华，你说别人不得骂我傻吗？
1: 起什么哄起什么哄，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哪听来的？
0: 还有呢，大伙儿再来点掌声，我接着说。说昨天晚上刘笑媳妇儿正跟那儿看电视呢，看着点啊10点半了，刘笑就跟他媳妇儿说早点睡觉，他媳妇儿啊很不情愿的就把那电视关了，后来俩人就开始吵架，一吵就吵了半宿，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最后才搞明白原因。哎，刘笑这段你自己说呗。
1: 我媳妇儿跟我吵的原因就是我媳妇儿主动关了电视，当时我没夸她真听话，又起哄。那个，大家乐呵乐呵就得了啊，不许到时候散去。那什么，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跟大家先砍到这儿了。
0: 我暂且饶了你。
2: Here we go.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

0: 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口的位置，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为情所困，梁朝伟。人生漫漫，多少人在爱情里迷失了方向，又有多少人在为那无法实现的诺言而痴痴等待。这份诺言是枷锁，亦是慰藉，锁住了一个人的自由，却也成为一个人在漫长岁月里坚持下去的理由。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阿雅，世界无限大。
1: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

0: 空中再见喽，拜拜。
1: 世界无限大，来自阿雅。这首歌唱出我们广播主持人一份心声，通过一份电波交流分享彼此的快乐与伤心，收获力量与温暖。我们谈论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过程中发现自己对世界对自己的理解。

又多了一分。别忘了，我们一直都在，音乐一直都在，期待与你在电波中再次相遇。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大人物来自林志炫。为什么

Bad Boy 来自张惠妹。听着 Bad Boy 激烈的鼓点，仿佛感情中那些委曲求全的瞬间都在张惠妹一声高过一声的 Bad Boy 中被击碎。原来洒脱告别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的温柔救赎。当你勇敢说出 Bye Bye， 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我值得更好的爱。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Ocean Deep 情深似海，来自 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情深似海，来自 Cliff Richard。这首 Ocean Deep 出自 Cliff Richard 1983年发行的专辑 Silver， 开嗓第一句已经瞬间让人沉溺于爱海不能自拔，感染力爆棚。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爱疯了，来自戴佩妮。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在等待，李慧珍。在等待中有过彷徨，有过焦虑，可梦想的召唤始终清晰。那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是用青春和热血浇灌的等待。每一个清晨的醒来都是对梦想新的期许，每一次挫折后的爬起都是在等待中书写的壮丽篇章。等待不是停滞，而是梦想起飞前的蛰伏。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 Beyond 情人。

你给我一片天，来自成龙。1995年，成龙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深情之作《你给我一片天》。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李思松和李伟松作曲，作为1994版《倚天屠龙记》片尾曲，承载了无数人的回忆。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Elva is back， 来自萧亚轩。

Elva is back， 来自萧亚轩。Elva 萧亚轩带着节奏为自己在流行音乐重新定位，这是 Elva 萧亚轩沉寂三年后在2006年的首发作品。经历过感情的挫磨，也经历过爱意的包裹，回头再看依然感谢曾经用力爱的自己。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Don't turn off the lights， 不要熄灯，来自 Enrique Iglesias。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沪江通道中的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上桥口到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

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去因我痴痴梦幻般风雨，老去因我。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515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广宁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石庄服务区附近，以及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以及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多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通行压力增加。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7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石庄服务区附近，以及叠石桥至海门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2: 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任清风拂来，携带着夜晚清香的空气，文字和旋律交织成动人的诗篇，渐渐悠扬，如同水波荡漾。这首歌的作者是广东音乐人，学小提琴出身的张全富，他还创作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或许你一定会唱，比如《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我想去桂林》等等。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范文芳，逛街。

范文芳，逛街。女生的生活离不开购物，从购物这件事儿，你还能顺便感受一下爱情。男人大多不爱逛街，即便他十分浪漫，对女生细致又温暖，若女生心里还有些犹豫，就带男生逛一次商场看看。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的地盘来自周杰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头皮鞋来自韩晓。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这首歌传遍大街小巷，他一边对比着都市里的新潮时尚，一边坚定地唱出虽然有点不起眼，也要走出中国人的尊严，在时代变迁中守住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根脉。这首歌既有少年的朝气蓬勃，又有一层历史的厚重感。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对不起，我爱你，来自蔡淳佳。

对不起我爱你，来自蔡淳佳。蔡淳佳的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种淡淡的却很坚定的力量。他唱的不是失去的苦涩，而是曾拥有过的感恩，感恩那些手心相贴的温柔，感恩爱让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人。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Better Together， 在一起真好，来自 Jack Johnson。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这是芳芳，姚太阳。芳芳出生于江苏，19岁的时候签约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签约歌手。现在在听芳芳，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炽热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依然能想象出那个可爱纯真的小仙女在你面前用歌声唱出一片清新和美好。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飞轮海 SHE 心窝。

飞轮海 SHE 心窝。当年华研唱片两大顶流天团强强联手，把一份满堂的爱恋唱得甜到发烫。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伤害，你应该明白。
1: 有人说杜德伟天生适合唱 R&B， 这是因为他的声音扁薄、灵巧、迂回、韧性超强，确实很适合演绎 R&B。 但其实杜德伟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刻苦学习 R&B， 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努力，才成就了杜德伟后来在乐坛上的知名度。此外，杜德伟的舞技也是非常高超的，在演唱会上边唱边跳，唱到兴奋之时，他还会脱掉自己的上衣，露出健美的肌肉。无心伤害，来自杜德伟。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Rea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

Ri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题歌，演唱者 Gloria Estefan 曾在一场车祸中造成半身瘫痪，但她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最终战胜病魔，重新站在了舞台上，唱出了如果我能攀登得更高，我要触摸广袤的天空这一超越生命的最强音，并凭借这首 Reach 获得了当年的格莱美音乐奖。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尘缘来自罗文。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三环南路辅路，从南三环快速路出口到西三环路，由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出现排队等候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利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5: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石庄服务区附近，以及叠石桥至海门之间。 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8: 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

0: 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林志颖《戏梦》。九十年代初期，一首《戏梦》席卷大江南北。当初的小旋风林志颖可谓是众人都为之着迷的青春偶像。如今重温这首《戏梦》，不论是演唱者还是听者，都不再是年轻的状态，真的让人感慨。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我也不想这样，来自王菲。

或许孤独才是生命的底色，而爱情是两个孤独灵魂的短暂依偎。那些反反复复的纠结，那些求而不得的痛苦，何尝不是成长的印记？与其执着于完美的爱情，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因为每个爱过又痛过的瞬间，都让我们更懂爱的本质与生命的珍贵。我也不想这样，来自王菲。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一路走过，来自何炅。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鸭子，来自苏慧伦。还记得当年这首歌的 MV 吗？26岁的苏慧伦，青春无敌，一抹微笑仿佛夏日风中飘来的淡淡柠檬香气。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ham 威猛乐队。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ham 威猛乐队。这首歌穿越四十年光阴，依然能让我们跟着节奏摇摆，在旋律中重温对世界的无限热忱。每次听到这首歌，就像被拽回那个充满活力的八十年代，街头巷尾都弥漫着复古 disco 的气息，人们随着明快节奏肆意舞动，毫无保留地释放青春活力。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幸福来自陈明。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丰华南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方向通行效率放缓，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出现排队等候现象，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车流量大，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多缓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
4: 零度寂寞、
3: 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宽容这两个字里藏着的不是委屈的退让，而是爱情里最温柔的智慧。不是刻意讨好，是自然流露的体谅。他包容你偶尔的小脾气，你理解他肩上的压力。宽容来自张信哲。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蓝心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爱情里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把温柔都留给彼此。每一个人都容易被爱伤透心，温柔需要更多勇气。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意付出温柔的人愈发珍贵。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任贤齐，飞鸟。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这首歌曲由内地音乐人瞳孔创作，与他以往摇滚的风格不同，这首歌融入了民族特色和世界音乐元素，与张惠妹原住民的身份相得益彰。日出来自张惠妹，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萧敬腾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这句话用来形容萧敬腾与林友会的恋情真的非常合适。这么多年来，经纪人林友会正是像一个侍卫一样跟随萧敬腾十几年，这么多年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最终成就了两人的美好婚姻。王菲来自萧敬腾，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Big Big World 大千世界来自 Emilia Rydberg。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
1: 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多缓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压力增加。上海路从北向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效率放缓。民祥园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郭庄路辅路车流量大。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7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在关于吃的话题上，贵州人从来不会缺席，也从来不甘落伍。多民族文化在这里汇聚成巨大的美食宝库，挑战着人们的味觉想象，沉淀着过往的岁月记忆。即使在贵州的千姿百味中，马肉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1: 这里不是西北塞外，也没有游牧风俗，但当地人吃马肉却独树一帜，极尽巧思，烹制出异彩纷呈的黔马滋味。在惠水县城这条不长的街道上，十几家马肉馆的招牌争奇斗艳，随便走进一家馆子，火苗飞舞中，肉香便随着辣味扑面而来。聪明的惠水人将厨房的智慧在马肉上发挥到极致，马肉烹制就像是一场充满竞争的烹饪比赛。这里的吃法虽然没有大西北的粗狂豪放，但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加上当地特有的酱汁和配料，倒也自成一脉，颇有点华山论剑的江湖气派。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厨艺界也不例外。干锅、黄焖、火锅三种做法在惠水马肉美食界三分天下。关于马肉做法的龙头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挑选马肉也各不相同。
13: 上班来不及。
1: 陈德芬选的是里脊肉，布依族的小班妹则选择了带皮的马腹肉。惠水的马肉烹制竞赛从马肉的选择就拉开了帷幕，而最资深的马肉售卖师傅当属简其明。
14: 这是马里脊肉爆炒，是最好的细抓细嫩。这是马腩或是黄焖，黄焖是最好的。这是后腿肉要粗糙的，炒的时候呢要稍微火攻的时候要掌握住。
1: 关于马肉怎么最好吃这个话题，在惠水的美食界从来就没有定论，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唯有一种说法大家从来没有分歧，那就是没有辣椒的马肉便不是正宗的惠水马肉。市场的辣椒摊老板总是最懂辣椒的人。
14: 这是一般辣的哦，还是有特辣的，继续特辣的。这个是春节满天星
15: 哦，这是满天星，
14: 香料炒菜香料好吃的哦，它是经过烘干的，不是的晒干的
15: 哦。这种呢，
14: 这种是荷兰椒，它主要是以颜色为主，它就是主要是颜色好看
15: 哦。这种辣不辣吗？
14: 这种不辣，一点点了、哦、但是这种是最辣的，
15: 这种是最辣的。
14: 对对对
15: 哦，这种是辣辣椒呢？
14: 这是小米椒，小米椒，
15: 这小米椒。
1: 千万别小瞧这小小的辣椒，在惠水那也是相当的讲究。马肉辣的程度共分四个等级：爆辣、特辣、好辣、微辣。这可不是靠放入辣椒多少来决定，而是通过不同品种的辣椒精心搭配而成。如果说辣椒的选择上大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那么马肉的挑选就各说各有理，烹饪马肉就更是各有绝招，谁也不服谁了。惠水山川秀美，红红火火的旅游开发也给了像陈德芬一样的家庭主妇们众多的创业机会，从最初的夫妻档发展到颇具规模的餐馆，经过十几年的经营，烹制马肉已经成为陈德芬的致富法宝。陈德芬的小店最拿手的是干锅马肉，每年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大饱口福。戏法人人会变，巧思各有不同。同样是做干锅马肉，但家家味道各异，辣椒的配置在其中起到了极大作用。陈德芬选择了几种辣椒搭配，这是惠水马肉的精髓之一，辣 也要辣得各有千秋。
15: 以前我们的麻肉都是用豆瓣酱来炒，用糍粑辣椒、豆瓣酱，现在我们都是用糟辣椒。
1: 用糟辣椒做干锅麻肉，同样也是陈德芬的独有巧思。糟辣椒色泽鲜红，香浓辣鲜，既辣又酸，是贵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调味料。
15: 这个炒麻肉的辣椒不要太细，要粗一点，粗一点它炒来很快就熟了。这个辣椒，辣椒炒得不熟，麻肉就不会香，所以说要用刀剁。
1: 在辣椒的选用上，陈德芬花费了好几

0: 年时间不断研究改良，最终才确定了用这几种辣椒混合出现的口味。这样搭配的辣椒香而不辣，既提升马肉的口感，又不损坏马肉的品质。陈德芬家的干锅马肉嚼起来有劲，但又绝不费牙。如何用最常见的干锅烹制出不腥不涩的马肉，才最为考验厨师功力。过去制作的干锅马肉是切片，而陈德芬是将马肉打成丝，这样不仅会使肌肉纤维粗大的马肉口感更好，也更加容易入味。烹制干锅马肉一定要用这种小铁锅，大火热油，火候要准，手速要快，让马肉的表面在热油中迅速形成焦香的铠甲，把丰富的汁水保存于肉，再加入辣椒、大蒜、花椒、胡椒等佐料，用大火快速翻炒，让油脂浸润到马肉里，香气附着在纹理中。一道常见的干锅因为马肉的参与被赋予了新的味觉，口口留香，辣而不燥，油而不腻。马肉在大火爆炒下外焦里嫩，甚至可以咀嚼出马肉的汁水，与糟辣椒的味道相互融合，形成独特的美食风味。再配上当地特有的鱼香菜，馨香四溢。
1: 马肉来了，你们的干锅马肉。你们都第一次来会水吗？
2: 对。
1: 哦，第一次吃马肉哈。那你们第一次吃的话，要先喝一碗酸汤哈。
0: 随着马肉一起上桌的这碗酸汤莲花白，是会水的马肉绝配。
3: 这个酸汤真的还可以。
0: 贵州人自古无酸不欢，会水也不例外。开餐前喝一碗酸汤，不仅能促进食欲，而且能完美的中和干锅马肉中的火气。喝一口酸汤，吃一口马肉，滋味层层叠叠，把酸辣前味演绎得淋漓尽致。
4: 味道已经出来了，
5: 这个是越煮越香的。
3: 对对，就是饭吃更香
6: 了。味道可以。
0: 尽管陈德芬用独门秘籍将酸汤、糟辣椒与干锅马肉完美结合，小班妹仍然嫌他家乡味道不足，因为还缺少一道贵州最常见的调味植物——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清晨是挖折耳根的最佳时间，每天挖折耳根是小班妹多年养成的习惯。小班妹大名班春梅，是当地有名的金嗓子。她有两个爱好，一是唱山歌，一是制作布依族美食。她可是当地网红，用歌声为家乡的美食做宣传，她乐此不疲。小班妹手里的就是野菜折耳根，也叫鱼腥草，是会水黄焖马肉的秘密武器。正是这一食材的加入，黄焖马肉才能在三足鼎立的马肉界占有一席之地。折耳根的寒凉完美地中和了马肉的燥热。小班妹开店已有十年，黄焖马肉是她的拿手菜。这道菜一般是用带皮的马腩肉，相比做干锅的里脊肉，马腩肉肥瘦相间，肉质更有弹性，口味也更筋道。充足的时间保证马肉成块也可焖制的酥烂。黄焖的马肉一定要切成块，以方便老饕们大快朵颐。浓厚的口味是黄焖的特色，要用到生姜、八角、香叶、陈皮、花椒等十余种不同的调料和马肉汇聚到一起。和干锅马肉不同，小班妹从开始焖制马肉的时候就加入了鱼香菜。鱼香菜与薄荷同为留兰香属，外形也很相似，只是气味不像薄荷那样浓烈，且带有一种特殊的香气。炭火可激发出食材的营养和滋味，火候就成了最关键的环节。无数次试验后，最佳时间被锁定为2个小时。
3: 好多
0: 啊。经过小火慢煨后的黄焖马肉，口感筋道，肉质鲜嫩，新鲜的折耳根寸嫩爽口，个性十足，

0: 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惠水人记忆最深处的家乡味道。临近中午，离开家乡多年的姨父姨妈回来了，为了一上午的黄焖马肉，也到了最好的出锅时机。
1: 这点今天让我在地里面挖呢，新鲜哦，
2: 这个一清早配上马肉，吃起还是很舒服的。然后这几年在外面都想吃这个。这个我们家乡的那个味道，这个马肉。
1: 那我们俩尽量明白，然后我们长寿哥送给你们哈，来到我们也就不单单好吃了，就长寿哥比较心情啊。
2: 马肉。

0: 悠扬的祝酒歌为黄焖马肉平添了几分布依族风情。马肉与普通饮食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浓厚的文化韵味，在多民族的文化中绽放出不同的缤纷色彩。冯文武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练习书法，在惠水小有名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小吃马肉才能写好字。话虽然是玩笑，吃马肉的爱好却真切地融入他的生活中，他常常以马入字，以美食会友。在惠水，马肉美食界三足鼎立的那一足，就是地道的马肉文化宴——全马宴。全马宴是惠水马肉的火锅宴，在惠水文人圈最先流传，最终成为一种待客的文化宴请礼仪。为了能让久别的朋友吃上一顿正宗的全马宴，冯文武提前到简其明店中订购马肉。
1: 哎，这个，
2: 哎，冯哥，你好，
1: 你好，小华，哦，你给我整个全马宴喂，
2: 可以，
1: 明天下午六点老地方哈，老地方，啊，谢谢喽，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哎，你请忙，
2: 好。
0: 接到了冯文武的委托后，简其明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开始准备全马宴的食材。全马宴既然占了一个全字，除马肉、马筋、肉圆子外，火锅中常见的内脏部位都不能少，这就包括马肝、马肺、马肠等。马肝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补肝明目，马肺在干燥的冬季补肺润燥，马肠除口感上佳外，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全马宴对食材的要求特别高，既要求肉质足够细嫩，又要保证食材绝对新鲜。只有当天宰杀的两岁以内的小马，才能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全马宴上还有一种特制的食材，马白血。白色的马血肠是惠水的马肉火锅笑傲贵州火锅界的决胜武器。马白血的制作是与时间赛跑的过程，要在取得新鲜马血的第一时间不停地进行搅拌。
3: 这个血哈，这放下给脚伸到脚哈，不能反手哈，不能回，将近要15分钟左右才好才搅好。
0: 搅拌后的马血经过几个小时的静置，表面呈现出颜色清淡的血清。
3: 现在这个是血清，笔者说的那个马白血的那个血清哈。
0: 灌入马肠的血清，还要再上锅煮15分钟。才能得到色如白玉、细嫩弹滑的马白血。惠水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气候湿冷，一道热辣的全马宴火锅不仅能驱散冬季的湿寒，更是进补的佳品。
1: 耶，
4: 太好了，
1: 马全身上下都非常好吃，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这里还有马肝，哎，
2: 马肺，
1: 马白血，我特别喜欢吃马白血，
2: 好吃啊，马皮好吃，
1: 哎，对，
3: 还有马叶子啊，那个，
1: 下两个，
2: 加马叶，那个，这肉是叶子，
1: 好嘞，这个全马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道，啊，有象征意义的一道菜。
0: 马，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里，被赋予了丰富的吉祥寓意。也衍生出了全马宴上的一个传统游戏，用带马的成语和吉祥话来连句。
1: 今天我们吃这个全马宴哈，要不我们两个以 包括马字的这个成语，没人说一个。
2: 只带个马字。
1: 那我写来，一马当先。
4: 嗯。马到成功。
2: 万马奔腾。
5: 龙马精神。
1: 可以。
2: 我来个马马虎虎。
6: 祝大家哈、马上发财。
0: 马上发财是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祝福，而对于常年寻马的简其明，马不停蹄是他最好的写照。
3: 耶，大伯，请问那个是啊？假如说你们得有一个为好多平把眼的也是抓的？
2: 哦，我们打算。
3: 这行了呢？
2: 谁打？
3: 姓赵啊？抓哪个？
2: 方便
3: 可以，那张存折叠写给你呢？
2: 对，可以。
3: 哦，可以，可以，好，谢谢哈，谢谢哈。
0: 惠水县养马的人并不多，毕竟吃马肉在贵州也就独此一县。简其明总是在寻找更好的马，听说高寨村隐藏着一位肉马养殖的神秘高人，这天一早他就前来寻找。
3: OK，
1: 哎，
3: 讲实话，我听到这么讲说，你养的结吗？
1: 哎，养的结，还
3: 我
1: 好几个啊。
3: 我准备想说把几匹马给杀了。
1: 啊，我就说你挑呗，你挑哪个质量都行哈。
0: 高人就是这位苗族汉子赵寿亮，此刻正在坝上草场遛马。他养马多年，对于简其明这种商人的来访已经司空见惯，简单交谈几句就得意地夸耀起自己的马来。
1: 肉质漂亮的很，好得很的。
0: 赵寿亮还不知道简其明可是一位很挑剔的客人。
3: 你不要马都要磨着的、你看你这个还有人说我嘛，也不是很好，你这个也不是很好，我讲你听了嘛。
7: 你看有好几个人还说
3: 是。我说你不讲我买种那个中耕地也好，我这地方给你们嘛，只要吃得好，走身的肉都就好，我质量都好。那是你养马养好多年，关你也不晓得。
1: 好，
3: 哎，不是、
0: 两人越说越激动，第一次遇到这么固执的人，赵寿亮也是一肚子气。自己做了这么多年马肉生意，不仅会食马，也擅长烹制马肉，今天却被质疑不懂马，两个男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急需一种方式化解。
1: 你穿过问道，你在的吗？既然你来到了吗？今晚上你在我这儿吃顿马肉火锅，走，我从我这儿在的吗？好，走。吃马肉啊。
0: 一匹3岁的本地肉马被赵寿亮选中，他要证明自己更识马更懂马。
3: 我那个肉它有点肥，
1: 它有带肥的，带的瘦，带的皮，它好吃啊，肉皮也烂得很啊。
0: 马肉常被误认为肉质粗硬，主要是因为过去马匹价格昂贵，人们吃到的都是被淘汰下来的老马肉。实际上3岁以下的马肉不仅肉质鲜嫩，还含有独特的鲜香味道。

0: 和丰富的营养价值。会水吃马肉的风俗兴起于何时已不可考，有什么特定的寓意也无从查证，但或许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殊契机，使这大山里的老百姓有了食用马肉的巧思妙想。与很多地方美食一样，经过一次次尝试，一代代改良，最终在远离西北塞外的西南贵州，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黔马滋味。热气腾腾的马肉火锅迅速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1: 我们做生意是真的就跟学校们说
2: 我们就开始爱光讲马肉。
3: 我以前我老公公啊公公啊我不发动父亲把这我一来一来养过那的那个恰子给他就就就啊那他们舍不得扔拿来吃，那闻道好得很的这个我就走下去。
0: 两个人很快忘记了争吵，赵寿亮对会水养马历史的了解也让简其明刮目相看。
1: 我经常聊了一下哦，有好的马肉呀，你给我丢给
3: 可以呢，
1: 我回来吃了。
3: 我先打个电话给你嘛。
1: 会。
3: 来，多的。
1: 就是到时候你要支持一下嘛。
3: 来呀，到那里也要照顾我的生意，是吧？
0: 不打不成交的两个男人越聊越投机，简其明有了新的想法，开一家全新的马肉馆儿。未来会水的马肉美食即将迎来新的竞赛。马味出会水，每个人对不同厨艺的坚持形成了共同的城市味道。会水马肉的美食竞赛仍在继续，一个个奇思妙想，一次次推陈出新，让独此一线的风味走出大山，让更多人参与到美食的比拼和创造中。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作为中国第七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在泉州的街头巷尾藏着很多美食，暖胃暖心的面线糊，包山包海的润饼，香浓入味的姜母鸭，古建筑带来灵感，老社区焕发生机。
9: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藏在菜市场内的一处共享非遗空间，要让市民啊来感受一下，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也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泉州真正的魅力。在这样一处空间里啊，你时不时就能偶遇男音还有中狮等各种非遗表演。那么在欣赏非遗表演之余呢，再品上一杯安溪铁观音啊，感受一下这个非遗里的茶香密码。好了，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贵还有海思推荐官严静怡一起来逛一逛泉州的这一处共享非遗空间。
5: 泉州钟楼作为泉州古城的中心地标，从这里

0: 出发漫游古城是很多游客的首选。
1: 咱们今天去一个菜市场当中的隐藏宝藏地，来感受一下泉州的快乐。
2: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是一个复合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可以去体验非遗，感受非遗，甚至品尝非遗。
2: 穿过早市，这儿真是别有洞天，很有年代感的一个空间。
1: 是的，原来呢，它是我们的动植物碱的宿舍区域。但是因为随着现代生活需求的匹配提升，那加上我们的行政职能总体的统一办公，所以这个位置慢慢的就闲置了。
2: 所以就升华成了泉州非遗创想空间。
1: 是的，
2: 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哈，叫金山街坊。
1: 金山街坊，因为我们希望说打造的呢，其实不只是针对游客开放的一个共享非遗空间，更多的是先让泉州人爱上泉州城，从而通过这样的感染和幸福的传染力，让更多人喜欢上泉州，感受到泉州真正的魅力。
0: 在金山街坊里，时不时的就能偶遇泉州的各种非遗表演。南音有着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传统舞狮和南少林的五祖拳、太祖拳等武术相结合，成就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中狮。
3: 中狮呢，它就是兵器跟狮子的一个互动。那这个呢是源自于明末清初，在中狮的表演里面呢，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南少林武术其实融合在里面。那我们的兵器除了常规的18般武器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民间劳作的，那它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家狮。
0: 如今在泉州，中狮已经被纳入全民健身体系，欣赏完中狮的表演，还能跟着武术教练学习一下舞狮。
4: 现在你这个拿法，这个头都是看在天上的。对，你的手压下来。对了，手压下来。好，对，好，我们现在手动，
5: 手要动，
4: 手就是保持一直动，不能停。推，
6: 推。
4: 好，对，对，好。左边来跳，右脚先起跳。好，对，推。对了，好。
2: 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啊！关键是一个舞狮的项目，它实际上涵盖了好几种的非遗技艺。
0: 运动过后，赶紧喝一杯非遗的茶，解解渴吧。
1: 铁观音当中的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同步入选了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来到泉州泡一杯铁观音，感受一下：一泡水，二泡汤，三泡四泡是琼浆，七泡有余香。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信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今天冲泡的呢，这个是铁观音。铁观音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原产地呢是福建省安溪县西平镇，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那铁观音呢，不仅是茶名，也是茶树品种名，它是属于半发酵茶。
6: 到泉州喝茶，用被称为中国白的泉州德化瓷杯，是不是更搭呢？泉州德化不仅有世界非遗点德化窑址，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德化瓷烧制技艺。近两年，随着德化白瓷火出圈，德化也成了众多游客来泉州打卡的目的地之一。
7: 这个没有标的。
8: 必须好玩，
9: 真的很精美，
10: 确实是挺精美啊，
11: 工艺是巧夺天工。
6: 来到德化，随便走进一家店，德化瓷的精美程度足以令人惊艳。
12: 这是德化瓷的手镯，
13: 对，手镯，还有戒指，还有扳指，我们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做出来。
6: 同样的工艺烧制出来的茶杯，难度和价格就更高了。
13: 我们像这个杯子一个要5800，像这么大这么厚的话很难。有时候做几十个都没一个好的。但是像这样的材质，我们里面没有加任何配方，
12: 就是纯粹的高岭土。
13: 对对对，岩矿石出来再炼高温。
6: 眼前这款由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清怡烧制的杯子，您能猜到它有多薄吗？
13: 这个世界上是最薄的，因为它每一个是0.4到0.6毫米，跟A4纸一样的薄，官方来认证，这个可以挑战。别人如果有做比我更薄的，我就不敢说世界上最薄的啊。
12: 跟鸡蛋壳一样。
13: 啊，对呀、啊，你可以放电磁炉煮都可以。
12: 这个价格怎么样？
13: 这个价格一个是5000。
6: 德化陶瓷制作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于当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德化瓷事甚多，制作精美。
14: 那这些都是各个窑口，他以前这边非常繁荣，大家在这边制瓷啊、烧瓷啊，全部都是做陶瓷的。他做好之后，然后就运到那个大清堡，里面是有240多个房间，可以住人啊，另外可以储存很多陶瓷做了。

0: 他地方他就印在这边。
1: 它其实见证德化瓷的一个繁荣啊，
0: 对，
1: 它可以仓储，可以交易，可以住宿，可以餐饮都有。
2: 很多游客到德化，最想见的还有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引起轰动，创造了远看是沙，近看是瓷的德化瓷塑作品《神话》。
3: 像这种衣服，它的薄度呢是达到0.2毫米，就是我们德化白瓷呢，其实烧成的时候是有一个20%的收缩力，薄跟下面的货它的收缩不一，在烧成的过程中，它就是说会出现收缩不一就会裂掉。有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像你看这精细的陀花丝，都是用手工一条条接上去的，都是我们夫妻共同完成的。我们一个人搓出来，要马上熟练地把它接上去，又要在特定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里面完成。这是我们30多年两个夫妻熟练性的才能把它完成的。
2: 来到德化，怎能不亲手体验一下德化瓷的制作呢？
4: 德化这个地方就是一直都是陶器比较出名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这边体验一下那个陶艺的 DIY。 我画的是生日盘，我们是10月生日的两个人，然后就想说画在一起
5: 过来了，然后就做一点他们这边本地的一个特色一个彩绘，然后到时做成小小的一个礼物。
2: 对于小朋友来说，更喜欢从玩泥巴开始的拉坯体验。
1: 准备做一个什么？
6: 杯子。我准备做一个花瓶给我们家里放花，
7: 让他们体验一下那个就是手工嘛。
8: 要么就是旅游团，要么就是亲子团这一种，或者是几个家庭一起来玩的比较多。你要做那种花瓶的话，就底下先给它拉出去，底下拉出去收进来，提上来再往外翻出去。从做到烧制的话差不多75左右。

0: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巅峰。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

0: 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以及江阴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光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6: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节目开始，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提到深圳，您对它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所以我相信视频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深圳，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这是大多数人对深圳的印象，对吗？但是如果您看过这本书《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您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另一个您所不了解的深圳。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兆旭，深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深圳。这个深圳拥有约1997平方公里的陆地，1145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一个没有围墙、没有穹顶、永久开放的自然博物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视频都来自于这本书中，这本书就是以文字、视频甚至音频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像自然博物馆一样的深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博物馆中，我们能够发现哪些令人惊奇的馆藏呢？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来看这一件，这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中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您可能知道，红树林是唯一的一种在陆地和海洋都可以生长的两栖类植物群落，它是陆地与大海交接处唯一的森林。在这一片以野生动物为主角的红树林秘境里，少不了形形色色的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不信我们来看，远处有一只滩涂上信步的豹猫。您看保护区里的鱼塘像不像是专门为候鸟开办的食堂呢？咱们再抬头来看，这是白尖雕，两翼张开后接近1米，这一棵棵红树啊，就像一栋栋楼房。 树的顶层是鸟雀的落脚处，树叶和树干上栖息着蝴蝶、甲虫、蜘蛛，根部居住着螃蟹和贝类，浸泡在海水中盘结的根是鱼虾和浮游生物的庇护所。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多生命居住的楼房，还险些被拆迁了。在书中，作者用写进深圳历史的北移这样的标题讲述了这段往事。1994年秋，规划中的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的核心区穿过，经多方呼吁和努力，引起市政府的高度关注，最终将滨海大道北移200米，避开核心区，同时为减少噪声对鸟类的影响，修建了500多米的隔音墙。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如何选择呢？或许这片面积最大的原生红树林就是深圳做出的回答。我们再来看看书中的其他的精彩馆藏。视频中这条风景秀丽的自然步道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步道之一，它的总长啊超过了200公里。蜿蜒的步道穿行在深圳的山脊上、河岸边、河湖旁，途经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和地质公园。要知道，这条步道它并不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工程，而是依靠专业团队反复行走踏勘的基础上，用生态工法连接贯通的步道。步道的建造过程是一个公众参与、沿袭自然的过程，连接起了人与自然之间良善的关系。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件馆藏，它可是深圳人最喜爱的明星鸟。每年的10月，候鸟们乘着北风陆续南下。看，这只候鸟仿佛披着一件纯白色披风，强烈地衬托出它那一张琵琶形状的黑嘴巴。它呀，就是黑脸琵鹭。虽然它的嘴巴看似琵琶，却是一个吃饭神器。黑脸琵鹭捕食时，会把它的长嘴插进水里摇晃，小鱼和虾蟹很快就变成了它的一顿美餐。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馆藏，这书中还藏着上万种爱情。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恩爱中的褐斑异翅葱构成了浪漫的一个心形，有些鸟更是爱起来不要命。在求偶的季节里，它们为了吸引异性，会冒着被天敌发现的危险，生出了绚丽耀眼的繁殖羽。再来看这张，大沙河里这一对亲吻的罗非鱼，要注意哦，它们可不是在秀恩爱，而是张开大嘴要将情敌赶走。再来看，在深圳夏日的夜晚，有许多蛙在他们的蛙鸣声中一起举办婚礼，不同的叫声可以区别开不同的种类，避免入错洞房嫁错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座亚热带的城市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命，每一种生命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爱情。正是他们生命的勃勃生机，让深圳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绚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张馆藏全家福。事实上啊，这张小小的全家福放不下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种生命，因为生长在深圳陆地和海洋里的物种已经超过20000种了。为了收藏展示这些馆藏，作者南昭旭他花费了12年的时间，记录了他所见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虫一兽，最终完成了这部《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在这本书中，不仅有3500多幅图片，作者还利用二维码的链接，链接了136个记录长片和短片、82套 VR 全景影像以及65个鸟语虫鸣的音频。那么作者他为什么要为深圳来写这样一本自然博物百科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这部作品呢，我写了整整12年，这么多年里，我一直

0: 主张一个理念，叫在地关怀，通过对自己居住地自然、历史、地理的了解，建立和自己居住地的一份情感。那么，运用这样的知识和情感，推动居住地向好的改变。回顾这些年，我用徒步的方式，一遍一遍地踏勘田野调查拍摄，我也对深圳本地的生态环境的向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一些建议都落地了，推动了深圳向好的改变。那么这也是在创作当中一种收获吧。
1: 好的，感谢南兆旭先生以及每一个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人。这本《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其实远远不只是一部介绍自然博物百科的百科全书，其实在这本书中，它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永恒关系的密码，它时刻提醒我们敬畏与爱护自然，以及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之中的每一个生命。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深圳自然博物百科》。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对您自己所在的城市熟悉吗？我觉得我对北京够熟悉了。可是看了这本书啊，我才发现我对北京的了解其实少得可怜。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原来北京城市的绿化率比伦敦呢、比纽约还要高。北京呢，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缺水的城市，但是如果我们看北京的河流的分布图，就有一点像在看江南水乡的地图。所以今天呢，我想跟您一起来分享这本《京城会山川风物》，图解北京的自然。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信息设计机构帝都会工作室。那他们主要是从事城市的研究，城市的可视化设计。他们联合了27位作者，花费了7年的时间，把北京这一座巨型的城市中关于自然的海量的信息收集整理，从而绘制出了简洁美观的33幅北京自然信息图。我们来看，它从游山、玩水、沐风、赏景、博物5个角度，通过很容易被忽视的数据呀、详细地拆解了北京这座巨型的城市。这书中的数据看起来真的让人很惊讶，您知道吗？比如说北京有300多个公园，然后它的山地面积竟然超过了60%，它的动植物物种竟然超过了5000种。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游历一下北京的自然，来一场关于北京自然的城市漫步。如果要用颜色来形容北京，您会用什么颜色呢？故宫红、枫叶黄，甚至是雾霾蓝。我想大多数人首先都不会用绿色来形容北京吧。但是您看书里的这幅图，北京有多绿呢？是不是深深地震撼到您了？北京有多绿呢？书中统计，北京的绿地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千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北京所有的绿地加起来要比上海市面积的1.5倍还要多，是5个深圳的大小。您可能要说了，是不是大部分的绿都是山区里的绿呀？城市里呢？哎，那就要请您看这样的一幅图了。这张酷似北京地铁线路图的北京绿道线路图，那可是真正在城市里面建设的绿道。您可以在城市绿道中骑行、步行，来一场真正的绿色城市漫步。据统计，北京有1500

多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小微绿地，它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如果每天去逛一处的话，全部逛完需要4年多的时间。这些大大小小的园林，它们组合在一起，彼此串联相接，与自然景色一起形成了一张规模巨大的园林网，让北京成为了世界上绿化覆盖最好的城市之一。如果那些著名的公园呐、园林啊逛腻了，哎，这本书里还特别提到了9个私家园林，咱们有机会啊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古人造园的智慧。你比如说，颇具历史渊源的醇亲王府，它的第一任主人是纳兰明珠，著名的文人纳兰性德就是他的儿子，光绪皇帝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看完北京的园子，还有一个在北京不得不看的，那就是咱们北京的古树。这本书的作者这样说，作为有3000年历史的古都，北京的古树名树之多令人惊叹。京城会的作者呢，他们就把北京的古树的知识啊也是用一棵树的形状来呈现的，简直是太有创意了，一目了然。如图所示，中国原产的银杏树可谓是长寿树，是冰川时代的孑遗物种。到了4月份呢，戒台寺超过200年树龄的古丁香迎接着踏青的人们。就像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一棵古树时，仿佛也看到了它背后更悠久的自然历史。读了这本书中的北京的绿，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北京的蓝。哎，这个北京的蓝呢，可不是雾霾蓝啊，是真正的清水蓝。北京总共有5大水系，河道总长度加起来有6413千米，这个长度比长江还要长。看看这一张北京水系的全家福，您会发现呢，北京几乎所有著名的地点周围都有河流。比如说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址，北边不远处就是2道沟河，南边不远处就是通惠河。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我就在想，为什么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其实平常感觉不到北京有这么多的河道呢？那是因为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北京的河道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存在的。作为基础设施，它的存在感自然很低。与此同时呢，北京的河道是一个临壁设施。临壁设施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有负外部效应，因此啊，经常会在河道的旁边设置2条很宽的绿化带。最开始啊叫防护绿带，是把这河道给它防起来，万一水来了别让它淹到旁边的房子。河旁边这个防护带现在呢都变成了公园绿地，所以啊，您要看到河，您得进到这公园绿带里头，然后才能看得见。所以北京河道公园化倾向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在道路上就能看见河道的重要原因。那您可能会问了，既然北京水系这么发达，这么多河道，那为什么北京还是一座缺水城市呢？哎，这本书也做了回答，它用数据告诉我们，因为虽然自然河湖不少，但光凭自然水资源还远远不能支撑这座超级大城市的生活生产用水。2020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为118立方米，大约是全国人均水资源的19分之一。通过南水北调等工程，人均的用水量才补到了185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用水的45%。所以您看，北京的确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其实啊，北京的色彩哪里仅仅只有绿色、蓝色，它是丰富的。北京一年四季气候分明，由气候变化带来的色彩呀，这书里边就总结了8种。
由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处于许多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上。据这本书的作者统计，在北京已经记录观测到的鸟种多达500多种。这本书作者呢，还把这些候鸟的观测时间啊、迁徙路线呢，做成了一张像航班时刻表一般的鸟类迁徙观测时刻表，可以对照观测。哎，这个实在是太实用了。《京城会山川风物》这本书，它不仅仅是北京的山川风物的说明书，更像是一本北京深度游的指南手册。读完这本书，您会感到我们和这座城市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而亲近了。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分享《京城会山川风物》。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5年的1月23号，由托尔金小说《霍比特人》改编的系列电影完结章《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在中国内地上映了。在认识到观众对《霍比特人》系列吸引力走低的时候，制片方华纳兄弟电影公司试图用一系列的方式进行弥补。影片最初的名字叫做《霍比特人：去而复返》，和原著非常契合。后来这部电影改名叫做《霍比特人：五军之战》，传达了影片将以大的战争场面为主的特点。片方还一再强调，这是彼得·杰克逊中土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海报上完结之作、最后一次中土之旅这些字样被突出。作为电影《指环王》系列的前传，要想感受影片中中土世界的恢宏壮美，提前复习一下《指环王》系列和前两部《霍比特人》是非常必要的。2001年的12月，好莱坞奇幻巨作《指环王一：护戒使者》率先在英国上映。这部影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耗资2.7亿美元，并且赢得了8.7亿美元的票房成绩。而小说《指环王》

0: 三部曲的作者托尔金在生前就拍卖掉了电影的拍摄权，但他对能否拍摄成功这个结构庞大、情节复杂的故事却一直是表示怀疑的。那么您看过被搬上银幕的《指环王一》吗？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美国奇幻大片《指环王一：护戒使者》的故事。正像托尔金所说的那样，拍摄《指环王》三部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影片导演杰克逊和编剧一起编写剧本，这个过程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他们在《指环王一：护戒使者》一片中耗费了相当大的精力，详细介绍了托尔金笔下的各种人物还有场景，希望能够拍摄出一个逼真的世界，好让观众完全融入惊险的冒险故事和悬疑的剧情当中。由于影片《指环王一》长达3个小时，所以我们把这部影片分为了上下两集播出。在昨天《指环王一：护戒使者》的上集中，我们说到黑暗魔君索伦在被人类和其他种族打败之后，经过数千年的沉寂，逐渐恢复了元气，并且开始显形，他要夺回至尊魔戒。索伦已经知道魔戒落在了霍比特人的手中，于是派出了戒灵前往寻找。霍比特人弗罗多为了阻止索伦卷土重来，和 Sam 等人把至尊魔戒安全护送到了精灵王国，但是精灵王 Aerlyn 担心精灵国无力保证至尊魔戒的安全，于是请其他各国派人前来商讨对策。那他们会怎么处置这枚魔戒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奇幻电影的下集。为了对付索伦，精灵王 Aerlyn 请来了各国代表来商讨对策，但是因为魔戒本身具有强大的魔力，人类王国的布罗米尔刚刚看到他就被他的魔力诱惑了，并且想把他占为己有。
1: 他是上帝的礼物，是对抗魔多的法宝，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他呢？我的父亲是公多的总管，他一直在和魔多的军队作战，正是我们的浴血奋战才使你们的土地安享太平。应该把敌人的武器交给公多，用它来以牙还牙。
2: 你们无法控制他，我们大家谁都不能。至尊魔戒只听从索伦的旨意，他只有一个主人。
1: 一个巡林人何以会知道这些事情？
3: 他不是普通的巡林人，他是阿拉贡，阿拉松的儿子，你们都应该效忠于他。
1: 阿拉贡，他就是艾希多的后裔，
3: 公多王位的继承人。
4: Half of that, Lotus。
1: 公多没有国王，公多不需要国王。阿拉贡说的对，我们不能使用他。
2: 你们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毁掉至尊魔戒。
0: 艾伦刚刚说完，急性子的矮人金利便拿武器重重地向桌上的魔戒砸去，但是魔戒却毫发无损。
2: 罗印的儿子金利利用我们现有的手段，至尊魔戒是无法毁掉的，他在末日山的烈焰中打造，也只能去那里把它销毁，必须把他带到魔多的腹地，再把他扔进那个锻造他的烈焰峡谷之中。你们必须做这事儿，
1: 去魔多的领地可没那么简单。妖怪把守着那扇黑色大门，还有恶魔昼夜看守，索伦的巨眼也盯着那里。那是一片不毛之地，笼罩在浓烟烈火和灰烬之中。

0: 管着你休想靠近那里，白日做梦。
1: 艾尔伦的话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吗？至尊魔戒必须销毁。
2: 我想念肯定认为自己是最佳人选。
0: 如果我们失败了怎么办？
2: 如果索伦把他的魔戒抢走怎么办？说什么也不能让至尊魔戒留在精灵人手里。
3: 各国代表又陷入了无知的争论中。这时霍比特人弗罗多挺身而出，主动提出由他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的三个伙伴也都出来请战。随后布罗米尔、金利、莱格拉斯还有阿拉贡等都纷纷站出来要和弗罗多一同前往，甘道夫也提出要护送弗罗多。于是九名护戒使者开始了前往末日山脉销毁至尊魔戒的艰难历程。而在临行之前，弗罗多来向他的叔叔比尔堡告别。
4: 我的看家宝剑，拿着拿着。哦，
5: 它非常的轻。
4: 是的，因为是由精灵人制造的，遇到妖怪时剑刃会发光，当它发出光芒的时候，你就要格外小心了。还有一件宝物，银甲，它轻如羽毛，坚固如龙甲，穿起来让我看看。来吧。我的宝贝魔戒，我真想在最后一次看他一眼。
3: 就这样，弗罗多和其他的护戒使者一起开始赶往末日火山。但他们在中途穿行摩瑞亚山洞的时候，带路的甘道夫突然迷路了，因此所有人只好原地等待。而这时弗罗多却看到了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在山洞里面移动，于是他告诉了甘道夫，
5: 下面有什么东西。
6: 那是格伦姆。
5: 格伦姆？
6: 他已经跟了我们三天了。
5: 他从索伦的地牢里逃出来了。
6: 逃出来，或者是放出来。他对至尊魔戒爱恨交加，就像对他自己一样，他永远不会放弃追踪至尊魔戒。
5: 可惜当初比尔堡没有趁机杀死他。
6: 可惜比尔堡出于怜悯才没有那样做。很多活着的人该死，很多死去的人该生。你能让死者复活吗？不要急于做最后的审判，即便最贤明的人也说不出所有人的归宿。我的直觉告诉我，格罗恩姆还有用场，不管是好是坏，他的戏还没有演完。比尔博的怜悯决定着很多人的命运。
5: 我希望从未见过这枚魔戒，希望一切不曾发生。
6: 经历困难的人都会这样想，但现实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遇到困难时想办法去克服。在这世上除了邪恶的意志还有其他力量存在，比尔博命中注定会得到魔戒。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得到它也是必然的，所以这个世界并不那么悲观。
3: 甘道夫的一句话让等待中的霍比特人梅里感到十分惊喜。
2: 该走那边。
5: 哦，他想起来了。
6: 不，因为这里的空气不像刚才那样污浊。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孩子，那就跟着感觉走吧。
3: 在甘道夫的指引下，护戒使者们重新出发，来到了山洞中的摩瑞亚王国和侏儒城。但他们到了那儿才发现，摩瑞亚王国已经不存在了，所有人都惨遭半兽人的杀害。而从一具尸体的手中，甘道夫发现了一本书，上面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记载。

0: 难分的恐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你这个傻瓜，连你也掉进去就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了。
0: 甘道夫刚说完，一个山洞巨怪和大批的半兽人向他们冲了过来，而弗罗多在和半兽人交手的时候被半兽人的斧头深深的刺中，不过幸亏有银甲护身，弗罗多才免于一死。弗罗多他们刚把半兽人消灭，巨大的炎魔怪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甘道夫为了保护其他人顺利逃出山洞，和炎魔怪一起坠入了深渊。甘道夫的离开带给弗罗德他们很大的打击，大家因此变得悲伤而又消沉。阿拉贡鼓励大家打起精神继续前行，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半兽人的再次攻击。终于护戒使者们又再次出发了，但是在路上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弗罗德不见了，只有在附近检查的布罗米尔发现了他。
3: 我们不应该单独行动，尤其是你，你的责任重大。弗罗多，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独处，你很痛苦，我都看在眼里。你不认为你的痛苦很无味吗？我们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并不是山穷水尽。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尽管那样做很明智，但我的心在警告我。
3: 警告？警告什么？我们都很害怕弗罗多，但是如果让恐惧左右我们，使我们放弃希望，你不觉得那很疯狂吗？
4: 我们别无选择。
3: 我只求获得力量保护我的人民。如果你把魔戒借我一用，
4: 不行。
3: 你怕什么？我又不是窃贼。
4: 可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
3: 你认为有多大的胜算？他们会找到你，他们会夺走魔戒。到那时候，你会走投无路的，傻瓜。他不属于你，他是你的厄运。
0: 为了逃避布罗米尔的纠缠，弗罗多戴上了魔戒，利用魔戒的魔力瞬间隐身了。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把魔戒交给索伦，你想出卖我们，你自己找死还要连累我们大家。我诅咒你，诅咒你和所有的矮人。
0: 这时弗罗多偷偷绊倒了喋喋不休的布罗米尔，而布罗米尔也逐渐地变得清醒。
3: 弗罗多，我做了什么？求求你弗罗多。
0: 尽管已经清醒的布罗米尔不停地呼喊弗罗多，但是弗罗多却不敢再出现在他的面前，而是在走了很远之后才拔下了魔戒现身。也就在这时，一直在寻找弗罗多的阿拉贡突然出现了。
3: 弗罗多，
4: 他已经蛊惑了布罗米尔。
3: 那至尊魔戒在哪
4: 儿？你走开。
3: 弗罗多，我发誓会保护你的。
4: 你能保护你自己吗？
0: 阿拉贡面对弗罗多手中的魔戒，最终还是选择了让弗罗多把魔戒握在手中。
3: 我会一直陪伴你的，一直陪你到魔道火山。
4: 我知道你要照顾好其他人，尤其是三姆，他比较迟钝。
0: 这时阿拉贡发现有半兽人正在向他们走来。
3: 快跑弗罗多。

0: 为了保护弗罗多，阿拉贡和半兽人展开了搏斗，梅里和批评挺身而出，引开了半兽人，弗罗多才得以逃脱。但是很快梅里和批评被半兽人围了起来，为了救梅里和批评，博罗米尔被半兽人乱箭射中，最后阿拉贡赶到，杀死了残余的半兽人，但是梅里和批评早已被他们抓走，博罗米尔也已经奄奄一息。
1: 他们抓走了爱人。
2: 别说话。
1: 弗洛特，弗洛特在哪儿？
2: 我让他走了。
1: 你做了我没能做的事。我本来想拿到他的魔镜。
2: 我们现在谁都拿不到了。
1: 原谅我，我受了蛊惑，我辜负了你们大家。
2: 不，博罗米尔，你决战很勇敢，你维护了自己的荣誉。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2: 我不知道自己的血还有多热，但是我保证不会让晴朗的世界消失，不会让人民罹难。
1: 我的人民。

说完，布罗米尔永远地离开了大家，这也使护戒使者的队伍再次被削弱。精灵王子莱特拉斯催促大家赶快去找弗罗多和萨姆，却遭到了阿拉贡的阻拦。阿拉贡告诉莱特拉斯和金利，弗罗多想要自己送魔戒到末日火山，所以护戒使者的队伍就此解散，兵分两路。弗罗多和萨姆赶往末日火山，而阿拉贡他们要从半兽人那儿救出梅里和皮平。那最后销毁魔戒的任务能够完成吗？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奉上《指环王二：双塔奇兵》。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指环王一：护戒使者》。影片拍摄中涉及到战争场面时，导演杰普逊本想从新西兰军队征用15000名群众演员，没想到当时士兵们都派到东帝汶平息当地的内战去了。导演只好到处张贴广告，招募会骑马的年轻人充当临时演员。而由于片中许多演员都要穿戴盔甲，制作盔甲和相关服饰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幸亏惠灵顿一个编制俱乐部的老大妈们帮忙缝制盔甲内的罩衫，才替剧组卸了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莱格拉斯这个角色在原著中并不引人注目，没想到仅仅在魔戒预告片中的一个镜头，就让奥兰多·布鲁姆扮演的莱格拉斯大出风头，成了网友们热烈议论的对象。很多人打听那个预告片中酷毙的弓箭手是谁，于是三部曲中莱格拉斯耍帅的镜头一集比一集多，而且奥兰多·布鲁姆大部分特技镜头也是自己完成的，在拍摄期间还断了一条肋骨。除了奥兰多·布鲁姆之外，阿拉贡的扮演者维果·莫特森也是坚持不用替身，并且在打斗场面中使用真的铁剑，并且在拍摄大戏的时候还把一颗牙给打掉了，可他中午去补上了牙，下午又回去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本片的中文配音，新生代配音主力演员周志强、江广涛、陆奎、李立宏、冯宪珍、张涵予、徐涛、廖京、李志伟等都为这部影片奉献了精彩的声音演出。

好了，《指环王一》护戒使者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叮当，编辑张亚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

0: 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忘不了童安格。说起这首歌，也许你会想起那句歌词，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多年后再听这句歌词，就像一把生命的钥匙，打开心中藏着的盒子，把过去的画面一一唤醒。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石云兰、高林生，爱情花园。
1: 两个人拥抱一起叫做梦，一个人抱住自己叫做空，双手

爱情花园，石云兰，高龄生。真正的爱情能让地球变成小小的花园，让万水千山都不再遥远。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希望我们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自己并肩，把平凡日子过成诗，将人间烟火酿成酒的人，共同守护独属于我们的爱情花园。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你的眼睛，来自熊天平、许茹芸。这首歌是熊天平和许茹芸合唱的经典之作，当两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如同一股清泉流淌在心间，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你黄色衬衫，来自田华。

米黄色衬衫，来自田华杜磊。田华杜磊是大学时睡上下铺的兄弟，在校期间开始合作进行音乐创作，所以他们的音乐带着90年代校园民谣的影子。这首米黄色衬衫发表于2005年，像是对青春记忆的深情告白。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 美梦未曾实现，来自 S Club 7。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曲终人散，张宇。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都会让很多人落泪，要知道有些歌曲总能精确地戳中人的泪点，让人突然很想哭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李宇春，漂浮地铁。

春漂浮地铁。李宇春青涩细柔的声线让人忘却了异地恋的痛苦，唤起了大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北斗星的爱，张杰。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那时候的情歌唱起来都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态度。奶茶的很爱很爱你和为爱痴狂是那时候很多女生用来表达爱恋的单曲，真的是纯真而美好。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 Billie Jean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有些旋律是可以点燃空气的，迈克尔杰克逊他的音乐不仅是好听而且好看。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让我跟你走，来自彭羚。

0: 你越久越近。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

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歌由黄桂兰作词，玲珑璇谱曲，创作者结合那英的嗓音特点，把大气和细腻结合的天衣无缝，大幅度的音域跨度，感情宣泄的淋漓尽致，那英演绎的荡气回肠，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新年快乐，黄品源。

新年快乐，黄品源。黄品源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中写道，这两年经济不景气，让我想起童年每逢过年，尽管我们家并不富有，但爸爸妈妈还是会给我们一桌好料的团圆饭，每个孩子依然会拿到一个红包，有一套不管怎样都算新的新衣，日子再怎么不好过，年还是要过的，还是要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给自己一点慰劳，是不是呢？常常给自己打气，也给别人祝福，真的很重要。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 SHE 月桂女神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小刚的歌有种直白的哀与痛，初听时单薄，再听却越发心痛，甚至可以单曲循环肆意宣泄情绪。爱情可以让你变成偷糖的孩子，也能让你变成迷路走丢的孩子。也许在爱情里你认真了，就终究会像个受伤的孩子。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Linger 徘徊，来自 The Cranberries。

Linger 徘徊，来自 The Cranberries。 有些关系早该翻篇，有些回忆却始终徘徊，就像这首歌轻轻唱着却痛到心底。有些感情早该结束，可我们总在心里为那个人留一盏不肯熄灭的灯。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夜曲来自周杰伦。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芷娟，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是一首典型的许氏伤感情歌，像是在剖析一个在爱情里受了重伤的男人，他的内心会有怎样的独白。许志安高亢厚重的嗓音带出了一些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当爱情的方向不同了，路口左转右转后，应该给个祝福声，毕竟那也是曾经的美好。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别让邻居听到我哭声，曾淑晴。

别让邻居听到我哭声，曾淑琴。很多苦情歌会肆无忌惮宣泄悲伤，而这首歌里却藏着独一份的克制与窘迫。作词人林秋离抓住一个极具生活感的细节，独居的女人连哭泣都要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的脆弱被邻居听见，一边要沉溺心碎，一边还要死守仅存的自尊。曾淑琴把这份敏感、要强和孤独完整呈现，仿佛是无数人的真实写照。人前假装从容，深夜独自崩溃。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迪克牛仔三万英尺，这首歌的创作角度很新颖，一开始描写的是一个人随着飞机的爬升时的超重撞击着内心的时刻，想到爱情的离去的那种感受，还有那一句经典的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那种有点痛彻心扉的感觉就出来了。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因为爱情，陈奕迅，王菲。

因为爱情，来自陈奕迅、王菲。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某些情感和经历开始变得难以复制，只是回忆起过去，那份羞涩和心动依然会让人脸红心跳。记忆可能模糊，但心底的爱依然坚定。因为爱情，所以美好。愿你能和你的意中人相伴到老。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I'm your angel, 我是你的天使，来自 Celine Dion。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总会牵出红尘俗世的烟火与诗意，就像这首1996年的《夜太黑》，既是繁华都市里有情人的温柔絮语，同时也藏着岁月最细腻的褶皱与深情。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等爱走了以后，1983。

等爱走了以后，来自1983。龙飞和龙泽这对双胞胎兄弟是妥妥的专业学院派出身，他们不仅会写歌，唱功更是扎实，尤其他们的和声自带一种血脉相连的默契，细腻又贴合的和声把失恋后的迷茫与清醒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听着格外戳心。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来自 Elton John。 Goodbye。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做我老婆好不好？徐誉腾。男生在深情告白的时刻，往往无需繁复华丽的辞藻堆砌，那份深沉的情感化作一句简单而坚定的承诺，做我老婆好不好，便足以承载所有的真情实意。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梁咏琪 I wish I was。

Wish I Was， 梁咏琪。梁咏琪用她纯净的嗓音清甜地唱这首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幻想和憧憬的世界，也在表达一种随遇而安、简单自由、轻快洒脱的生活哲学。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筷子兄弟，父亲。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闪亮的日子，来自罗大佑。如果大家仔细听闪亮的日子的歌词，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最绝妙的地方在于整首歌曲没有出现校园、学业、友谊、前路之类的字眼，可是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很多人都把它当做了某种意义上的毕业歌。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志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来自 Abby。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来自 Abyss。 I have a dream 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待，对自己的承诺。无论多难，都要勇敢向前，去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心情车站，来自任贤齐。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巫启贤、方力怡，只爱一点点。这首歌的歌词是学者李敖的一首小诗，他表达了这样的爱情观点：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定的比例，而不是全部。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当中，那些坠入了爱河的人们，他们又怎么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理智呢？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明天爱谁，江美琪。

明天爱谁，江美琪。2003年，江美琪推出翻唱专辑《美乐蒂 Melody》，重新改编多首当时的华语热门金曲，其中《明天爱谁》被制作人姚谦定为专辑第一主打。这首歌由最早由容祖儿演绎，姚谦当初听见这首歌的样带便认定这首歌是属于小美的，只可惜被抢先收录了，所以后来姚谦还是为江美琪买下了这首歌。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杨庆煌，亲爱的小镇。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

0: 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

0: 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锦绣二重唱，一同去郊游。锦绣二重唱比 SHE 和 Twins 出道略早一些，他们长相平平，没有天使的脸庞和魔鬼的身材，但他们却平平凡凡地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歌颂着友谊，怀念着爱情，追逐着梦想，用他们恬静又温暖的声音慢慢地感动着聆听者。一同去郊游，歌颂着友情和梦想，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

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这是一首让人无法忘怀的 KTV 必点曲目。听过潘玮柏和弦子的这首对唱情歌之后，也让人对爱情产生了思考，到底什么是真爱？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If I let you go， 如果我放手，来自 Westlife。

蔡依林《日不落》。《日不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音乐作品，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回忆。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们仿佛能回到那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年代，感受到那份永恒不变的美好与真挚。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温暖来自许巍。

温暖来自许巍，这是许巍在云南写给爱人的。想象一下，苍山洱海边弹着琴给爱人唱着温暖，多么美好的画面啊。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不爱请闪开，来自

0: 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红蜻蜓来自小虎队。如果说青苹果乐园有着一种青春少年的轻狂和洒脱，那么红蜻蜓就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红蜻蜓标志着小虎队的成熟，不管是歌艺还是舞台上的表现力，他们都变得游刃有余起来。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

0: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 其实我们都该明白，真正的珍贵是敢和别人不一样，那些你藏在心里的热爱，你独特的棱角，你渴望成为的模样，都值得被看见。别再让害怕的情绪把自己困住，勇敢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你会发现接纳你的人爱的正是这份不伪装的鲜活。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大肚腩，来自阿牛。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金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梁咏琪，我只在乎你。旋律一响，就会想起那个让自己满心牵挂的人。我只在乎你这五个字，藏着我们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藏着我们愿意为对方倾尽所有的勇敢。梁咏琪的歌声像一封穿越时光的情书，提醒着我们要珍惜那个让你觉得此生圆满的遇见。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月亮之上。凤凰传奇的成名金曲，它极有创意地将民族与流行曲风融合在一起，新鲜感十足。富有张力感的节奏和铃花充满力量的歌声，让听众不禁感慨，一首与月亮有关的作品，不仅可以清冷婉约，也可以如此热情豪放。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我独自在风雨中，来自高明俊。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八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字币投资、
1: 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不过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1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大家好，我是苏苏。
13: 大家好，我是小龙。
2: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啊！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时段，我们要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有时候我觉得，时间是个轮回。明明现在日期上写的是2026年7月6号，我怎么就会秒回到2025年6月6号了呢？一到直播间我都懵了，我搭档人呢？行吧行吧，那今天呢上半茶我先陪着大家一起来聊啊，等到下半茶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问问他究竟是什么。

原因啊，行不行啊？那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我现在也没有上上开吧，因为密码也是他。我的天哪！咱先说一下啊，咱先说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有一种莫名的秩序感啊？就比如说啊，比如说你回到家必须得换上睡衣才能上床，哎，或者说换上睡衣才能在家，就觉得很舒适。比如说呢，你办公室，你在办公的时候打字得打对，这标点符号都得打对，就这种啊，大家可以有，今天就先两种方式吧。先在开发上，因为我现在待会儿呢，我要先进组音乐啊，进组小音乐，我要把我们的那个开发登录一下，因为这个密码不是我，我要把密码登录一下。稍后的时候呢，我们马上来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0: 哇，这个前奏一出来，感觉在说话有点不大吉利。当然这是一首好歌好歌，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账号啊什么都登录好了啊，因为之前呢这个账号是归属于我的，后来我想了，这些散漫的小活就得应该要副主任干嘛，我就把它移到那个龙仔来登录了，然后现在就是我可以找回来啊，一键可以找回。咱们今天在七点档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聊什么事情，有这种莫名的秩序感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你看这么多小伙伴来说，我还以为都旷工呢，怎么可能？还有是龙仔，你怎么了龙啊？那么年轻。天天说以前不都是苏总的手机登录的吗？这是换成龙仔的了。对，我就发现啊，这个权就不能够下接，就不能够给他，一给他你看出多大劲。我刚给他打电话了，你干嘛呢？啊、不是你啊什么？他说姐，我说那个，我刚请你信吗？我说我不信，因为我不打你都不起。我没有没睡醒，是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咱们就是进来之后呢，一看到整个桌面什么都没有，连直播间都是黑的，所以我就有点懵。然后登录的时候来登录不上，因为不是我的账号，完了几个账号都登录不行，电脑还死机。你们能明白那种样的大周一的崩溃感吗？大瓶子说，这小龙真那啥了吗？怎么锁到东西？这电脑配的啊，不是我们配的，这爱戴的什么南海姑娘，就把那个一出的时候我心也一滴溜。新坐下的朋友说，小龙是因为上周比赛兴奋的不想来了，就上周其实比赛还结果是挺好的，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兴奋对吧，这个比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朋友留在徐州，爱上徐州，喜欢徐州。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多的明星朋友来到徐州，他们对徐州也都是，他也不好意思说不好对吧，他们说了很多的溢美之词，然后到徐州又变成很流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徐州被徐州这个城市被大家热爱比啥都好，比啥都强。你们什么话什么话，雨夜若彤说，你看吧，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吧，学好不容易，学坏出来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说我睡过了我不来，我不来哪次不是因为有正事儿啊，整的跟我学坏一样。炸呼局特工说，看到吧苏，这就是大周一的秩序感，迟到我没有啊，掐点儿我属于灯没开，因为平时都是他先来调好，然后灯开了我进来坐着推话筒就能就打开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就能播了，然后账号登录不上电脑死机，我就觉得今天要不然咱听歌吧，别上节目了，就是没啥意思感觉。接下来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103.3，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也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当然，我们对待甲方不能够这么的发自肺腑的生气，我们甲方还是很好的。但是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了一些问题，我在开吧上依次的给大家解答一下。小小五说，那算播出事故吧，你得分谁，如果今天我也没来那就算，我来在这坐着了那就不算。我给大家分享了，给大家开播那就行。然后颠颠说，我跟你说，就从最近段时间就能看出来哈，一个优秀的皇帝旁边一定有个优秀的太监，就没有见过哪个太监说皇帝上朝了太监在家歇着的，所以这也不是这很形象。怪我不懂，说啊，现在小龙城失踪人口了吗？没失踪，一会儿来。我刚问他来来吗，他来来来，我下一句话都没想说，我说别来了吧，别来了我还能告你一状。球球向前冲说，小龙现在不上节目没意思了。是他上节不上节目没意思吗？是他什么都没给我，这哪有意思去啊。大曹说，这个得扣钱了吧，狠狠的扣。我觉得这不是扣钱的问题，这是得往回找的问题，还发不发钱的问题。还有 C 先生说，家有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家有吕梦阳顺遂又吉祥，家有小龙呢。来这样子啊，我们大家来组个区，来组个上下句。咱们上下句上半句啊，就是家有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家有吕梦阳什么什么顺遂又吉祥，家有小龙，来千疮百孔。你们写一个家有小龙，家有王薛龙，行不行？他话说，苏苏你不在的时候啊，小龙啊就找佳佳萨萨来救场，你咋不找个帅哥来救场啊？下次小龙不在你私信我。我跟你说啊，但凡我不在，我提前给他找好搭档。他不在，他现在才知道他不在，他并不是昨天晚上告诉我姐我明天不在。回龙教教主说，苏你也有今天啊，单口啊，我来之前我万万是没想到的，我来之前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是轮着我单口的。武林红哥说，咋了龙哥又睡过头了，每年一次吗？对，去年是2025年6月6号，今年是2026年7月6号，请大家记着这一天啊。小小五说，那这事要是不算那个龙仔的播出事故，那不便宜他了吗？要不咱说算上。要不咱，你说咱怎么罚他，咱现在一起来想想怎么罚他，行不行？三千大师界说啊，家有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啊，家有吕梦阳，刚才咱小伙伴说来着什么平安又吉祥，家有王薛龙什么，家有王薛龙窝囊一生生闷气。行吧，各位小伙伴，现在有两种方式跟各位一起来说啊，一个是开吧，开车的开，好吧的吧，就行吧，也就这样吧，能咋地呀、啊？就是那个好吧，无奈的吧啊。还有一个呢，是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微信上来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哈。咱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呢，大家对什么事情有莫名的秩序感，比如说我就得把家里收拾特别特别特别干净。有一次我就是说家里我都快迟到了，我也得把家里的地啊或者哪再摆着好，然后我给我同事说的，同事说你家待会是要来人吗？我说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别吓我啊。就每个人其实身上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秩序感，你们有没有？来一起来和我们说一下。刚刚咱们也有小伙伴呢说了关于上下句，大家也可以一起互动一下啊。
然后这个叫做胡同口的姚蒲扇，他说的是我也有一个特别强的秩序感，就是提前问过对方你要不要吃，对方说不想吃，我现在不饿，没兴趣。如果我的餐上来了，对方要吃一口我都受不了。这话我没法认同你，因为我就是那个让你受不了的人。每次我家大哥说你这个是不是不吃我是减肥，但是你架不住他点完饭的时候那个香啊，吃一口又怎么了。但真的有朋友说每次买东西都会提前问人家要不要，然后人家说不要，然后买了一副又要吃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受不了啊。还有朋友说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按照顺序想好了吃，大概就是吃东西之前先吃点喝的，如果就是一直没点到自己想看的那个视频也不会吃。我不行，我主要看这个饭香不香，如果饭很香的话不需要视频。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们说下饭菜一定是那个菜不咋地，那个菜但凡咋地了他都不需要。

我还发现了大家还是埋汰小龙比较有秩序感啊，刚刚说了让大家说一些有秩序感的事情，然后大家毫无波澜，但是让大家来用加油王雪龙说个下句，大家还怪快乐的呢。你比如说上海天说加油王雪龙一天揍八通，骆头说加油王小龙血压220，220是我的极限吗？那是血压计的极限。就是今天我觉得我的血压我的血流在我脑子里开花，但凡心理素质差的，但凡你们别换看换着佳佳和萨萨，他们可能就给你唱歌了。怪我不懂，说你看说咱就说吧，就是这种回旋镖扎谁身上了，你觉得这是好镖呢？咱不来的时候咱有秩序，咱请假，咱遵守规则，对不对？咱打报告，那可不像有些人，哎，不打电话都起不来，还跟我说，你知道人哦，一旦到了就是极度慌张的时候，他的借口，结果闹钟没响，我就不相信在现在的话，这个手机上他闹钟能不响？极有可能他关上。不是大道有气压。青城山下王二蛋在说，龙你别怕，咱死气硬邦的，咱龙主就问问小苏，再迟到一天怎么了？迟到一天那就是迟到一辈子，就今天他但凡不来，明天他就来不了了。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就来不了，他不是我说的啊，只能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说的。我们领导怎么会在这个点知道他不来，是因为我告的状。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我也学了一些清茶绿茶的这种样的说法，就是我肯定不会说领导你看小龙今天就不来，我都会我就会给我们会台说啊，吓死我了，你都不知道啊，你看我今天是不是那个叫川字纹都重了。领导肯定说我怎么回事，哦，吓坏我了，我来直播间的时候没有人，可能小龙最近太累了吧，我给他打电话说他都没有听到，他都没有听到这个闹铃，哈哈 哈你说好笑吗？用最温柔的话说最伤人最冰冷的语言，Uncle 八七说，昨天我带俩孩子去上篮球课，完了我们约好了嘛，到了球场上教练没来，然后群里问了一下，教练也说他睡过头了，他问我还问我需要他过去吗，大概半个多小时，我说你接着睡吧，下节课见。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不能啊，我一个人原谅他两小时，全是1000多万人，就是2000多万小时，他赔得起吗？他来，今天我们有个副话题啊，之前我们有小伙伴给我们来提出来了，家有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家流吕梦阳平安又吉祥，各位一起来说家有王学龙怎么样，能让你头疼一天。三千大世界说，小龙是不是被苏打入冷宫了，大齐要上位了，大齐要上位，大齐今天人为什么不来呢？小龙也是今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小龙被打入冷宫的。好吧，各位小伙伴，咱们接下来要进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人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咱们刚刚跟大家聊了两个话题，一个是莫名的一个秩序感，还有一个副话题呢，就是让大家来说家有苗润东，顺水又顺风，家有吕梦阳，平安又吉祥，家有王雪龙。来吧，一起来接下一句啊，有好多朋友接了下一句，但是呢我觉得他有点不太押韵，比如说 C 先生接的就是说损他版的有家有王雪龙，吃啥啥不剩，家有王雪龙，干啥啥不中，就是整体不再押韵，比如说身有王雪龙，事事都扑空，家有王雪龙，办事回回懵，家有王雪龙，计划全得崩，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知道吗？他说夸他，夸他的话呢，咱今天都暂且不表啊。这不是说不会念，是念不出口。怪我不懂，说苏，你刚刚说太狠了，不过喜欢就好。小龙罚款2000，你的意思就是往回扣的那种，是吧？我那个时候呢，不好意思，把心里的就是怎么说呢，心声一下吐露出来了。天天说家有王雪龙，干啥啥都中，干啥啥不中，工资得狠扣，让他三餐全喝风，都不能让他冲西北啊，冲西北他能喝饱，他最近不太吃饭，全凭风饱。72哈逮兔子说，我都不敢请假呀，我就怕领导知道，没有我可能会更好。咱不是吹，15分钟之前我是慌的，15分钟之后现在我适应了，就是节目单口咱也不是不行。哎，灰龙龙叫教主说的特别对，这不家有王雪龙气得脑瓜疼吗？各位是不是不知道开吧在哪留言啊？如果您不知道开吧怎么样留言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您直接私信我们，我们也是能够看得见。因为很多的小伙伴，比如说你看0204的这位小伙伴说家有王雪龙，思维都得打窟窿。还有这个叫做轻轻松松，他说的是合作王雪龙，半路要反攻。这他合作不了一点，没办法合作。龙粉前三名说，这王主任去领奖了，哦，领奖就是王主任，还是小龙又生病了？他在领奖和生病当中选择睡过了，睡过点了啊。当然这个时间段呢，又到了我们的这个车厢早读课了。车厢早读课，我们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1: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我们的今天的科普环节，就是有一种水果，虽然说它很甜，但是大家却误会它咯，它的热量很低的，而且还是补水第一名，这样的水果大家可以多吃点。它是谁？当当当当，这还得自己加 PGM， 这就是蜜瓜。因为说到那个水分很充足的水果，蜜瓜完全拿得出口。因为我们之前说水果就水很足的，比如说葡萄啊西瓜。

它们含糖量都是很高的。这个蜜瓜呢，它味道很香，价格还不贵，很亲民。因为平时我们把这个蜜瓜也叫小甜瓜，也叫小香瓜，它属于葫芦科的，然后它这个香气特别好。它现在有两种，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喜欢吃的那个网纹的圆形的一点蜜瓜，它最突出的水分，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水分足，几乎都在 90% 以上，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而且呢，大家关注的维生素 C 上啊，它据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上就显示，蜜瓜的维生素的含量只有每百克是15毫克啊，这在水果中还是比较低的，只有橙子的1/2，所以你要说蜜瓜能补维 C， 那没有，那没有，但是它补水是挺好的了。而且这个蜜瓜的钾含量呢，在水果当中是在中等左右吧。而且蜜瓜的果肉颜色有深有浅，咱有的时候觉得里边焦黄，有的时候觉得里边是浅黄。它这个类萝卜素呢，是形成它这个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主要色素的这种物质，所以它对眼睛的健康还十分有益。所以大家这个夏天想多补点水，对眼睛有益，还具有抗老氧化。你说这个对女性啊杀伤力特别强，女性一生抗老化补水对眼睛好，今天肯定80%买蜜瓜。而且最最重要的是，蜜瓜虽然说口感很甜，大家就以为它的热量很高，其实它的热量大多都很低，平均就是100克的蜜瓜不超过40大卡、啊、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苹果柚子葡萄还要低，柚子可能稍低一点，比葡萄还低，四舍五入没吃啊。至于蜜瓜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蜜瓜的糖分它是由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构成的，其中果糖的含量是相当丰富的，并且呢它具有冷甜特质，在温度在40度以下的时候，温度越低口感越甜。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吃香找毒，要不咱今天就停课吧。今天嘴是租来的，看见四十数字也不能念了，看着这个车厢早读课也开始给大家说错了。但是今天这个蜜瓜是不错的，蜜瓜给大家做的一个科普的环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多吃点蜜瓜，毕竟它抗氧化好，它的虽然说维生素低，但是它补水比较好，而且还有一些护眼的功能啊。我只想安静说，我来对，咱们不是上半句家有王学龙吗？家有王学龙，气人第一名。就是这个人呢，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人怎么能够人不来，稿子也不来？就平时我们还有个纲啊，今天话题都没有。我是对着 Word 一个白档，就是一个空货的，给大家再说半小时40分钟的话。三千大世界说，龙仔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了10几年，他有吗？你这三个词没有一个词和他连接得上，四舍五入约等于不上。但是他就旷了一天工，就把10来年的积蓄全扣完了。我还没有你那么狠啊，我本来只想扣一个月，但你这话一出。他说真是家有王学龙，天天喝西北风。还有朋友说，苏总，要不然你要是不扣龙仔的工资，我就找你们台长举报去。哎，此时我又有一计，不然的话，要不然我别给他告状了，显着我怪小心眼的，你们举报吧。大瓶子说，家有王雪龙，大坑套小坑啊，你发现了吗苏总？去年6月6，今年7月6，我刚才在这一坐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好家伙，成长了，还开始过满周了是吧？啊，这满月了。他说你明年得注意8月6号，要么那个时候直接让他休年假得了。我们开玩笑说，怎么个情况？龙仔儿他居然敢请假，他没请假，他要是请假了，他都不算大逆不道。他说这是大逆不道啊，
这叫倒反天罡。竟然和苏总能平起平坐了。苏总平时请假就请，我平时呢，我是提前告知，我是提前的告诉，我是提前的打报告，不像他，他也提前，他提前一分钟。他说今天敢请假，明天就敢辞职。你们可别撺掇啊，他这人耳根软。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就这个话题我也看出来了，大家也不用聊啊，什么莫名的秩序感啊，什么排队啊，或者是吃东西啊，或者是必须怎样必须怎样的秩序感，大家聊的不多。那你们就直接今天的副话题吧，家有王薛龙，下一句想怎样，一起来接。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当然，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今天我们有个主话题，有个副话题，主话题呢就是大家对什么事情有莫名的秩序感，副话题就是家有王薛龙。这几个字说出来我都觉得沉重。

叫叫着还说家有王薛龙，二哈也得认怂啊。二哈说二他比我傻。安狗巴西说别再吐槽小龙了，有点听不下去了。你错了确实错了，不管什么原因确实迟到了，但是人有失误马失前蹄，对不对？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更关心他为啥睡过头了，是生病了还是昨晚喝酒了还是心情不好有什么压力，和你在这等着听八卦呢。还是说你真的想安慰他呀？我告诉你他为啥睡过头了，他就是简简单单的睡过头了，他没有喝酒，没有心情不好，没有压力。还整出知心大哥了还。大曹说七点多喊小龙到现在还没到，这分明就是不想来，要是我非都得飞来，这得扣工资扣五千。我也觉得我俩家住的差不多远哈，从我到单位半小时高高的，这都一钟头了，这说明他有什么？说明他生病了？说明他昨天喝酒了？说明他心情不好吗？说明他有什么压力吗？刚才跟我说的八点档出现啊，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的说就是停了车之后不听广播啊，你们找一个能收听网络直播的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待会儿我看看，如果他来到了我的，其实我今天也没带我那个直播的手机，所以本来就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畅听版的一路好心情，本来今天就这个打算的，现在大家都不关注我那个手机了呢。真的只要一个大坑出现，小坑就显得特别的不足挂齿。新闻下的朋友说家有王薛龙造谣第一名，对，我真是错过了一期造谣的机会。你看这就是人，我不来的时候他各种造谣我，他不来一期我只是说了实话。小龙可能心里想你还不如造谣呢，造谣听的是笑话，你现在全是骂呀。行吧，咱们今天啊就是七点档的时候呢，就我一个人给大家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堆啊，当然了就是关于剧感的东西呢大家没说，家有王薛龙呢大家也说的差不多，咱们就等八点看看小龙八点档出来的时候他以什么借口，他以什么样的心情，他以什么样的话术，他以什么样的心态，他以什么样的嘴脸能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后给大家问好啊。

也不解说，苏你当时不是说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为生活妥协，不为情绪买单吗？不为情绪买单，那是错是在我身上。错如果在我搭档身上，我全是情绪。

丁丁说，那说明小龙也需要妆造一下，他在化妆呢，都是带妆上节目。是的呢，他可装了。七姐说他昨天晚上故意逮叠了滚去了，我见了，他说多逮一会儿，明天不上班。我估计有什么可能呢，就是因为我们周六不是做苏伦坎苏超了吗，就是有双休的感觉的时候，他老觉得第二天一天没歇过来，有这种样的可能啊。但是仅仅是可能。凯文照说，我听了一大会儿，你这是听了一大会儿，他说我现在才明白，这是早上起来突发情况啊，他是起床闪着腰了还是闹肚子了呀。不是你等一下啊，全当我都没有说我来粉饰着说他为啥不来，我就是说他睡过了，我就是说他是在今天早上7:07告诉我他睡过了。就瞬间拥抱，一起努力奔跑，城市怪物不懂说，以前这在以前的单位就算是事故了，他在现在的单位他之所以不算，是因为他还有一个强坚强的姐在这坐着。这一档节目他只要能正常的，就是我们还能够高质量的给大家播出去，那就不算事故啊。就如果两个人都没来那算。

0: 那接下来咱接足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7: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